0: 年糕年五常年呢，平头节，天松正朝七月，来个年小五给。年糕年年节的，某某些个萝卜额头十万吨，先把系列的东西刚洗干净些的节。大我呢，年糕年九常年呢，长把冬，年糕年年呢，平阳工业些呢，上了帝国家西藏个，吃了两千些的盐。年糕年干嘛三千年呢，长休人头。
1: 就了年冬年上路了，大把一把了。阁下脚步西北土地土北北，寻求这个农。年糕年干嘛三千元农，真的年呢？要求一把顶头。年糕年年人转呢，连同了那些的，就了年冬年一路，大把猪巴拉，有肉叫，红菜奶奶，日本土地顶给呗，寻求真正些的两把钱呢？超许多没有呢，年糕年年人干嘛三千来干么让先，点了干呢？这件你不能接。
0: 年糕年年轻节，礼拜给我拉这钱头，从明年年完呢，礼拜了，我说要把些的工资这些，想就趁这来钱，那点把银把拉这钱头，就了年头年要了，到我姐姐把了，趁来几笔土地土地为寻求钱农，年干嘛三千年呢？出息能把钱了钱呢？礼拜正日日子热头了，年糕到不了七里没有了，年年轻节，没我礼拜兄弟，给起罗年冬。
1: 到我周东、罗周东、到我阿哥也把顶头。人家年五常年呢，平头节，在那银干节领口内，银股指头，就了年头年节落了，初度上路，所以土地顶给别，寻求起来银把了。人家年年呢，银干节领口内，银股特把么子，恰见到了人家年年呢，他当上路。

上了六八年，我就忙上些那，要到人们都去把些钱。南干做农，我就多长这么多。六八年，我就一下月，我做忙不也的。我些我呢，我就一下话东，看些那个呢，我就一下话。看些老头了东，工头呢，我就一下话。拉拉拉工班呢，我就一下话接的。虽然名气看望给，公墓六八年一跌到呢，我就一下那六八年点一笔。

先开主播南巴，听到别叫龙城人车来讲，看开龙城家，别当龙城家来接侬的，恰从学者了。听的张正银克罗瓦东，绕不直走哇，人家把电子球中东，小些情感看江苏彭州的，大连的节目。

0: Senke nama zo, xiao la gongrin dap je ca gong rong yu to, zhe mibi ko xio ju yin, chanto zhong jen zo gong zong, zha yu zhong da zhaba zhong zoro. Na loma to, zhong de le de ru ka ge ruben putru ke, ye no to, zhe nyu gong ji gong ne, xie cha de de, yang xie cha xiong du ji, qi le jeb je, kong ke, wa zho, deri chen zo ge chun tong. Tien ji jang nyu maru xie sun ba tang, ye me bao zhe, ale loma da zho, loma ju de chu yu ji gang go wa song. Dalo Jabara Chong Tsui Hindu Nyikza Dui Jie, Chunze Daba Tang, Bautru Chim Jien, Rema Mu, Ji Tam Da Yue, Bautru Gui Khobara. Bautru Gong Gien Re La Tso Ju Zong We, Nguyen Bo Xena Jama Re Gu Ju Xen Ne, Zong To Ji, Pu Zi Jia Ru Xen Yue Ba Re. Jabara Chong Tso Mu, Le Gong Da Sao Song Chon De Xeba Ne, Dalo Chong Tso Song Ji Mu Nye Kyo Sara, Nen Zu Xe Bi Bara, Zo Go Ge Mong Tso Ji, Sa Gong Rong Yu Dun Re Da Ne Mi Bi, Ngo Tsa Di Yue Ba Re.
1: 前多罗 前这一段呢, 三宝大闹戏, 全国做参谋干的人, 南宁给大汉阿伯, 做港总, 银庄村子, 乔地, 小学地理局主任单位, 拉这八些七地, 这八种村就高, 有人没错, 内心的, 内感执行药, 得个了, 前这, 到这一行, 有人没错, 单位, 我住年纪, 几年疼啊, 我有心, 俺从得个了, 俺三年大伯, 您到几药, 这也是这么出笔对呢这么时期领导笔带完这些忙不忙就不了人气三的三老板当吃了春节了三宝了带完这些不了三节新菜当人情真比较近人看过年菜节参谋菜心龙药他的空间才刚融融的牛肉中部有笔请给了他呢从大些巧记送把当从大些别三心忙来过当插上来没讲 大瓦当错别巧用的三节的业绩清理些把当切记记得了接把当三老接呢人刚当瓦当拉这把错业业而明这些莫当当下拉家当没这些的三空没念呢吃学呢将把检查样不用没头记样样安心这女呢原来人前总的无如意云这样甚至手机把的的大家哈总上街从到新开了罗里兄弟
2: 某人的亲娘通报家们俺家俺吃什么当某人的也不明白这年这年是在你哈中人要千里里空了业绩清理些东西俺把家千里南把当里农错这节他们比邻这节才是来把当这道七万马赛做几哈将宣布有把的到了这把种作呢乡里卡乡乡一种作当 东北乡军用作村镇的钱木来供他操送的某年去老早把忙的东西，最近门这边这些送做工给参观荣耀的村的先把的，大瓦当初被这些送大把的，再有二家的军人把这都过去，收工这边荣耀的老板钱木，家将娘们着瓦当，现在二家的把爷，年多钱银娘把当。 最近你能安心点吧？这么近这都差些人话当，爸爸心下人话当，周末在讲，接着么着喂，但这昨晚唱不远。谢大哥比他记得，端包乡军用中最穷这行看，如果同位接手的言吧，总被各种给，多么在呢？再有俺家的军人比，人用的都做不当。谢大哥比如果都差都差些，各种给吃些香来些吧。 咱刚荣耀给推磨满一边，那些进来加工的些的，荣耀给搬运配件，让不三把些，对给些送把当。人家做这空给厂里人工加码的过，对接采购的种，三月五日，军用中村兄弟，那天把水塘盆冲了，俺我五个人都记在这边，水塘盆做进五龙的，桌上热的白些，奶奶，我都赢了，总给下雪我没头呢，空了单位，现在热不起家里。
1: 前阵呢，拉扎巴库尼东大吉门中村里了，村子的青阿爸年龄有八档，路得了拉恰古罗主动这些药，人得高速扩作二镇里的有力兰州阿档，人类这话气味高速，没事当娘的，能做拉扎拉这几的主得了些药，这八种村村子的青阿爸本就接，大路叔叔这特别三十地位七万多。 通报亚布永杰热瓦西机油寄送八单，南宁江苏满苏云南的牛八单，大陆做港中让人人牛接新西药，单位人员的牛皮人牛亚布接得效用，搜索接新西行做港给三千出币人牛得了亚布没寄送八的，本周人行给大江八接新，空给前镇东开人得真最新的年得了，明年的来日做的前镇了七天上冬个药。 要把俺不嘴巴打动也没讲那米巴的离开这位孟同学有把当三宿生从之前我当日子里有一个事情却与你打动却想象些为这土地有
2: 小姐中做的军用中最应该用的爹当这位能把愿意有把的母年轻老早是一边这也想送的卡托的那一边大娃当老早把有把的来看还叫某某有把的爹的对吧想的现在我做这边我路年做参加些把的所以那样下令卡想的这么东宫给托在了大王中给把那你这一种大的这么牛街了大王中给去也空气人的头军用中做咱要家的军一边东北托在了米送着咱来把当两百种最人民生产面包来就加几个托把约把给予但按做工为这三家一年牛给就约把当大家共产节这一年太干天把用给予这就天把的老早为这牛所谓老早当中点来这边你大行卡供应西北工地连租顿措给人民额就用这样的顺位如你接来循环一日逐步能把做共产先把的呢共产节擦高荣誉的人民币过硬

0: 最近的不错，大大七七三星八点呢，不讲龙池年池里空空给龙城去，点零给多年七八点了。想不来，在秋多年没八年，年九七确实就被过了几年。前头中期公交中，中中当把他接力接接他从右边，阿旺想的，阿旺路阳西街起为咋当的，跟错色了不把得了那样。第一人不对个了，枪枪来了，咋当接起龙，我做你修用为。努路了大道先看没把当枪枪来了我做你修马龙咋当接穷为努路了咱当个没把的通空间工作多年没被能在地里去修建头呢我且枪枪把了在里做些通讯员公交中人来车里去当向单位使用季节内测的时间让个人登记先要各种村子该接马当我了有人没当地从头从年年到在里当王定个先要向当中做我了人生做年秋早人有插种先给吃点东西说在当家吃完说在当家穷了秋早插出跟家下地中等的我这几月利息不错普拉平平最上就不定健康积极在三年前的从前不如才接刚来电过把当前本就积极得唱开讲给群众呢努力来日光马拉把当年普遍积极在三马刚能就把当记得从初现在落得了工作表把当上级因若把平整着我们下半年通过年就级措施让其加油
1: 金龙天津县八局对从人家安全员盲错参军农修八党参军军队人家送送你遥远向天用及农六根广场等兵员发现外交向在来干的熊村给对从送去所过的决定把超越在里面修穷的县八党杂同样年也我就的就业也要等看安我向给在里开始忙我国家三部没被盲错了上家盲不有把的在里向给三道中决结早上匆忙歇歇，点开到规律剧的匆忙开始训练，要么做套剧，歇到九月，来接八岁，点从日日夜歇歇，点开歇的，避免到白雪腰部马特别。早上军官阅兵六百个月，向天用手早通给开始龙手训练，点从宋家军进来，点从俺家军民队把忙的训练，现在家家加新月，小老年动年住了，向天用金元宝线呢，开始忙我过去。一家过去过的邻居也把的，小老年动年俺落来，我车家的东西带过的俺动，忙顿着就一把的。大家工作总结，俺想跟娘娘总得用说吃的冬至月饼，三顿肉被容易就下他了点呢。这就对就这先讲送节送月月了，容易讲，娘娘浪不学月把的，这不那么错，光的三把点呢，咋说当年没把呢，娘学起小说学比过瘾。

0: 孙克南巴措 你们差不多满足不了，妹妹那么着想吃不记得，当初恰巴里的人是一定的我人，我多年而吃，成成的多容，乾隆兄妹，托了想着我家里只用给人气间做当这位，满坑街里没满错，穷住家生就送爱药，可做满坑中一当，总是兄弟，今日人最当，够最好，不下几年地位装起来，他是用的。 丁啊，刚才来个在这些边，从啊在外邻居这地，在外里来吃邻居右边，我啊店铺西，经过出药。门口总是住几住西乡吧，这都三岁进跟口啊，老爸这些节，爸爸亲不，前头中秋节，我呢吃东西也该吃些银币，门口总给或者想着我家来举办的。
1: 人格呢，人格的特别，所有人都别让你写的最对。因为罗生人让自己呢，满坑街、满错，你东西家生车，讲道理来学呢。我呢办法了，过车是东生街我这个人想有几双白的，正这得到呢满坑中给光我查明，他们别做西边，这不西的，总得用钱让自己呢，我呢通过每天。 主动下葬了，这是些年，连门都落单，在你吃这空的，难免七八当吃不起。眼睛冷开满口就冲鼻，才内地给我做你学我了，得令下着各家七八当。立冬操教还是了，年初七十当，包浆满教少，开了三家下葬当，我出专门天马西八的。
2: 明个腊八军给满足呢，对了，点钱当，那个七十少，连那九个了，过下级别，使用给你们阿爸当，开了一间连门路店铺酒吧，满足了门牌店铺用啊几级，可就上不西吃药。咱那间新疆美女，马刚走给七点少用给专门过车家的阿吉当的，当初连组当，就专门给新疆人吧，出去过学所及连年说，没有空给少用考。 天热些吧，连门忙做几多家门，我就阿松。俺那两边连门，咱那两边连有小事就完了。朋友的三套军委连门忙做几年的军呢？三队当民警，给我接的工作，俺拖把当两个要不写的兵，搞咋一把的？门口总开，忙做工的两个学呢，这个下用给你这边都是他们接，家小可住来的，点点都是这边有。接的来给专务过车家的家小东马当，老婆接，他当给你务过车人家这把。 牛肉给。

人工运作人家老总监女吧，长春五国车队的接到通话，面对国军老总下话，人头国车接到启动信吧，忙做了门里拉商店密切警戒教堂，连门国军女把所协同拿走信呢，连门忙做来主导策划落地不用话先约，到这人这都啥做警戒可把老板这些警员呢，我这些把人啊，明啊，来的过多，当初现在加加加加爱心吧当，啥工搞起了加加过去也顶不上呢。 先搞起平镇中央安全员吧的，再给多位安全来者休不住，马高进满足了拉家老板们在，干脆通家当，对了进安全子女切入新月。先搞足相当来给了军队同学送的当啥西边，南北的，三队三股的先搞安全的江东偏街街老板三百一，创业先有吧的，这不能不做，广东三百的那马高总给满足人族先的，老刘相认，安全来者休不过瘾。

0: 新疆的巴措向来三季人在等你三头我将给金巴当原本本的去不能的吃比过时间以这种情况三季总长久相给人在当初定下了三季都季金若巴东州大家定下一东东巴家行空给清仓来往为在了梦见苍马的人在都有东州街定啊跟卡老人学三车做见面诺路给人在门当为三车见人在牛古街有 共同部有把马西诺路基下线阳酿肉更多我将大家让前街人在忙为客了诺路下线进行地雷通别人马的当路基客了阳人卡就本都其松把当东这街当街呢三家中人进土里街乐至其母出街人马这么一日常面三月零第八线呢我将这次用十六别三日生不得 罗西光大东唐古银巴里跟卡当街给地色装出了西龙当位苍马给空切门里了中古江刚到这月三家总给人机扩着扩着了没得用这那边梦吃也人咱当中定向切过细心彩电进间当中拉着了切电动啊当电从 昨日来了仓位贵州铁锅厂的当年人在当区里来了仓位当当组当所长口牛街跟前顶边配件马拉组办的罗西松街孟城啊哈总街唐国我将街的街内新浪当用的钱把马赛中粗洋藏寨当各家都的钱用原本本带走地位该国派系呢
1: 三级结束党委保安过车俺家个就过住党各党街建设办党让立康个人在中委开包过车三家拉总司令有没错办法谈了俺为样的亲友
2: 三家总给下工党感觉天吧端车你党机动你家老早先办党就从了卡三五过车机动机家家建立的街道也就这吧从嘛所操新开街老顿就有把的老爹三家总给就从修人过长
1: 各种街将俺家的恰当东西，就从恰当了当最近呢，卡山五过车机动几家家建立的街道也就绕一把的。第二，人民街通过地来，开把靠一绕一进，店主就请对样，老来用把过车过老早先把当，老来过街道咱们街中最娘的三月局，开包绕一遍，请从用街老几了人在团练过年。 这月用把过车交接也没新旧把的，我就在通过路把当，中间那把在黑线把，有没五块？滴滴滴的叫阿姐兄弟，聪明做吧，这位肯定有把的，找不到不走。广东三把的呢，啥些？现在当年山东我种给钱把当，有没？有没别的了？手臂啷么都吃不过瘾？天天连菜弄榨汁些，别弄得吃葱动杂松。
3: 林村的张振根跟我老爸丁子当，林村早上我家妈那么多着手农业，下午呢，康街农村街这地些被林村淹到水路，大有木？

0: 全部电片机让你接雷嘎当写片雷嘎你们的主机体先修天部一把当忙做了片把全部咱们用那三笔拉上能打给老金人人当雷嘎修人音当个促进日当人币供电当再称当接称第一忙片四句卡落了总呢忙做当三年为过呢就扎起就是老忙人格催眠比尊我下路年冬年算雷达就比前对没得团结者中间人都出俺当不当让兄用这一人不用中这边人的难度俺当不自己亲年头也不是
1: 但今天西平下夜的了兄弟但是把的对策其实送了的忙我个来个车里呢了但我切一切的自由
2: 但的你都绝对了你打打个把的等着人的行个对起码呀容离开的老爷看你容个阶段的这些这些阶段的这些这些这些的呢老爸的卡着他没把的这片给离开都是离散的刚刚生活的朋友对呢别人谈起跟你去过去了这片宅子呢，靠，等你去那边呢是自己熬的好。等我给，结果个例子把这当然是跟你那些个个叫了，为人民服务着呢，慢慢他就相对些个做好了。
1: 是，早晚是过的。
2: 哦，早晚对的。这天你给了春天龙头人的好。
1: 是。
2: 他突然的对，等我给，这片个里个安的，搞第一层就看到呢，别的这个，考好做个嘛呢。
1: 是。
2: 第一层蛮一把。看到呢，别的把这蛮一把，蛮我把了，女生提多了，等门对呢，突然消失之间呢，等蛮我把俺让这个白种。因能找到抢到中间，因能找到，但是个适应叫人生大。但那原呢，当然那原个也老的节目的说了偏多。但就做开了这点呢，可要从这个童年那着，没人听这个童年那着，就做人家的特别锻炼，马子把一点呢，不要几个因的人力啰嗦，成老这个多了。偏阳光就推上来三个月，
1: 突
2: 然都等俺弟弟了，等我们等的小，等他家都小了，等他家三零个子，等他弄三了三小档，等你都是这样，我忘得他。

生活中的吧，天地北京龙庆年轻立功，看不见龙庆家，我当爱就比学那么学别来进，寻常等交警，来进的总队长，年终奖金，老张写了档，谢谢天贵南京，将作品做了介绍，打出嘛责任。

0: rinne yukura tian kwa tong, ngamia shigya rinne, santo chi din shizu tenzin rinso nong rindya zhe ye, rinkong ka jidian zuwa na mayla jia tong yin, zibin ninti shiba di yin yin, zijun rindya ka tong, ngamia shigya rinne nyanglin ka la, chi din tenzin rinso kal jie gede zhe ya ba tong, gongbo bu tong, bizu rite tenze, metu ka jidin jalo su ninti chi din tenze jia la rindya zhe ba li, nyedu hubi hinshin jia zuni bijur tinsal nong rin bi, 家子大哥我天来老子了行就拉准的三百多的大哥就叫人气了里面单身别大哥清波到头八上也家子总的落家人家大东松东之家阿且阿等也比大哥天来的人蒙族不怕永远改天天来大我家也多元人不能三度农西东三钢家徐静武也这个大哥天不让也马人着我东
1: 这不抢动入我手脚弄着这一点天天配件入脚了牛青提家一把里拉萨中间的呢罗卡中间的松若巴基一个人提家浪的下动头巴东这些龙克罗托马的拉萨内松松的空间都天在的松若日间浪做了一把里提家浪的提家大家为此专案年把了其他科学杂家东浪的提家日间浪做东跟着人杂通我卡起清跑着跟着阿拉一卡数
0: 自己用科考的节日拉萨年过了冬洛克拉一过了这边浪太节宽的这一把里奶奶决定阿巴拉萨的足球这边年的通给所业融融萨老大的这一站用用萨萨空家里年的通给这边就像车接冬冬米给家接一身边冬新庆家里年通给这边就像移动这家老冬中间干年年的通给这边就像移动了一把里
1: 假设取消工三级原来工给准备三级人的冲的多年这次这个年许多这边的人呢到了第二个了这天小姐点点动胸中的了这天空启动三年这年今年清靠个你到民主头发咋见吧动轮脚的那个第二个了这天小姐点点动胸中的了这天空假设个这关啊引起今年清靠个你到民主头子也把的冲点不说清把几级您些工装备人物 全国文直接砸下了隔壁的东西就业机器接近年出租了用的这些杂志就业的扩展体如来训练这把东你们个娘的健康点吧没错门罩啊学习你被这把节杂志的卖的不来全国扩展价值的东西人路全国只要没了通过从的东西人路全国直接了就业的这把应该了这边人路机全国配件东西做到靠单点一把的
0: 蒙车家满就能把车的东西加高配置的领空给年度模拟的开了了几度都弄着了东送着了前辈农家家昨天秋空洞这位满就囊中靠近五角在的蒙车了满个过了东车了加的阿家阿住农地头把杂志也把的昨天不年度半的这边摩托人路东年前送着了车前杂志老大的杂头一边农就了年度年纪落了来度七七托月人路
1: 德上有借动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人能三百点不靠借所中再度以前引起 lo chan, tara jejira tong, ranyang rinche la, nechen zore zonsil jejira meide. Hinchin sanchi soji da sanen ji, cege zonsil zore jebi, jida jebi danjo para sanen rongin ja cege ka, dintong yija la zimi zochi yebi, jayong jejira cege zoto jira tinchin jaya bari. Sangebe loso bune jido jebara ye na, loso buye denbe zonggo gegin xebi, zarang chang nga nyedu den yebi, jachi gegin zo, chinchin na yon na, 동전보에 레디제네 중국 개긴시에 자랑청으로 초교 토바동 로맨 우게토네 개긴자 라치 린터제 바리 생각나봐줘 틴디 두세 산제 니네 휴자라 다른 제 데모
2: 난사 고리 찬지자라 사코르티지라 루딘주
3: 디이란도라 사든바 까나티지야 로토조
2: Bertie
3: Lutu. Bertie Lutu.
4: 新开的不错，光看着，大大的白蕉龙产业区来看，看贵龙产业区，不就老多学区的助理，下面了不让叫叫妹子看，那边个子很叫做总理那位，不就老多了一种呢，不没得绿，那话也比那批大，咱个七角个，我中头都去学里老师学了个呢。是是是，等下为端正热一天吧，就该春天去年嘛阳光温州生意去，家子工人面目怕大穷啊，这个啷个俺家经理，让地无托，端正些，端正当，自家翁，长安安山西。 本来端午节，让军事们去端地来给他端上些的，却想当也想没话写吧。端午节吧，观众大把几下个，这个路个俺家经理，这脚路个俺家一百了尼玛呢，这脚上周个俺家经理，端午节俺们去看个。等到那这个啷个俺家经理，让地屋头做那大把大鸡巴骨通过出行个，等你端午节，端午个菜把那人民群众着急多，本来端午节。 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
5: chudou thore ta ga cha ni ne ne ma pom chem den jor ta da zo rang di chudou ni si di chi chudou par pon to lo chi ne dou nam la yu ji ga cha ye ne to pa mi rang ka se tem ra sa pa pang don jor pa mong ko ma pa sa kar ho ma ga ta ja pi lo ma sem do tun jor mon pe ne tu me je pa ta gun ro dep sa wa sa ku tu e zan ro ku sa ko to ngo so jang sa do ne sa ju nga glo sa pa hya ne no ab do ni si ju sha zo ne do ha chi nu tu nu zan sa su to chang na ho ndugye jepa ta kao to ne yelam khalo phulo tupi chi nye hyu ye chi la mi ta pe da dam pa chi chu do thore ta gi nga cha ni ne nyema pom chem dun jor ni chem te pom chem dun jor du pe da jepa gi dab da te dab da chob ri da te ne rang di chi chu do ni chi chu do pa te pom tot ki sa lor ki te ne mon he ne te mo jak pa ta gun ron da sa che sa gu je ta hing ba la chen ko te gi ju da o
4: ji
5: te ne ro pa la chan so na te ob zan ro ku sa ko to ho so jang sa do nya sa ju nga gu lo Sempo xiane noob di nipsi jo saa zonde do hachin nuptu. Tene pulo trupi tsi chi laal chansu na tsi nyekhi gachi laa mi zi dao.
4: Xela dante, jiwa mi chi lung sum kanshi chi wii, yo xe chi lung tsoba mang, xe ra tsi jo ni, jo ji bada, la ba di xe gama da xue rin, lo ju do da chi lung tso yo la do, tsi nye jing ni, la ba sengi chim do po ka zhe, xa lu cham su, lung jin yo wii da chi ba ba dang, chi lung tsob. Da mi do po ba dang, da jin jo ju gara chua ting zon bi, xo dia da tu se gui bi ngo, zi kuen ge.
5: 下来把他接班的弄一呢每次弄送给看戏去为有些人呢了恰弄出把忙子看个接着这就能交接把他老爸的学干嘛学人老居的扎切弄出有了多子看个对那大你妈把计划记得个弄了一呢了老居里呢的扎切弄出有了多子能没事给整个就行个对那他大娃日日了这样的戏家都给把自己伺候起我了对那陪他接班的了抢出呢把自己吃把酸啊鸡脚猪你脚皮脚啊
6: 你去接，你去啊，你去对，你去接就就过了，样子的哦。
4: 是是是，公里那个你个别的几百个担心到底学啥个？下面那点个在个厕所过了，我真到底学呢？
6: 对呢，他那个在个厕所学呢，他那不每到六到八节，不只把一，接到个不只中啊。为啥没门？干嘛那个吧？中途没了，出去时候就把个不，碰到黑的还去那读，我都去读堂过来都是正常看。上一辈子啊，咋了个吧？中途去了，哪一辈子找咋破不？
5: Jungchu mei lao, yin yi pui tsu deng, za pa san, jungchu san yi, ten di pu jia lo tu xiu tsar.

我来美选托马听个一级美选党干这个民国先说美选托马听个一级美选党干这个事呢第二节张某祖你美选他劝大党美选起诉是你把我来就多呢把我张某强你提个水头你罗孙就你美选他美选是啥强样呢 我在人站起巴拉维我不罗孙就帮亚那报告第二时期巴拉维我不没比忘记面板层开始是我家个美术团新八年级轮巴当这里轮巴新八年轮巴所把给我不投有个第二时期亚路西尼面板层开始比他一地的西那也不远周南错 公司把电脑，美讯托马听个，以及美讯当，赶在居民公司。

中南侧，大大姐姐三眼比林青的呢，别用龙天眼睛里看，看给龙天姐，请老哥在林青时，我林青的做小王的专业。

周南措，原来沙沃兰国牛斯拉米逊天家刚在写国民国新书，沙沃兰国牛斯拉米学期都按住木头把当，没那抗战写卡不远，沙沃兰国牛斯卡的个多当菜店米把丁，米水把当，没住南部大地不米比，兰国牛斯你除了军爱有个把当，沙沃兰国牛斯学个。电价起通过港的玉米黑贵巴马西沙沃兰国牛沙米选通过让你当他你学起电价通过你端的你看米沙的学贵巴当但若节目中了让你在兰国在你追求三路都不顺追加落给人地位都不顺中南错刚才把电脑沙沃兰国牛沙米选通过刚才学贵民国时

周南措原来有国国那党国东没条把西比但是刚与美国新说有国国那党国东条把地呢先爱起你打一银币原来也替你进党你打恩国下台继续呢党部有国个都住东港那不条比你有国个地位呢你的没把东恩部党那比日暮恰行他那才起一个都是永足那不人就几月第二有国个东港南亚路门当晚经历新闻时有国索尼亚西个索尼亚东比卡当部买新闻亚那有国彭索切查吧第二有国电子信息萨局亚切瓦当龙州美比经济萨局南亚路门当为经济内地人团吧时有国个扣吧那不切吧的追切当这话语现在这种马博员呢你打地址听过我的有过个你巡洋听完语这些中介者呢你地址讲听马博员第一个写他刚才给这些呢有过索尼亚先生索尼亚同步案索尼亚姐龙追帖也在写给我的有过领主写个三句说说单句第二做我也不是有过个都是国东卡比尼的派起娃有多个刚马卡行国东个做大忙起娃该面一眼看前主义做大亚拿里列影吧是该日国东个拼村这一景国比我所卡多嘎布安木纳团吧当幸运你的刚养团几面现在有多东港起娃的国东卡拉布语第一年间做那一月的有过个多日东港本县周围却忙着办亚那都是东港本县忙着工三九天干起我的技术或者却忙于经济东港呢却天休接着送你东港那个干为地的用事看马干为扩动恰巴士地面经济建立门当为有各个都是能决定就恰天休国为经济对头的东恰看马干为定扩动恰拉不语第一个是他呢有各个东港帮动着干叫东侧人部归巴当在这些车阳车人部归巴马西龙天前连租三图人部当经济交流

0: 周南措天地林清南这只是比南对卡藏东才松林清地一些情绪建筑品作党林清总之大做雄班的专业人周南措下来明天你俺去看给龙城去这只是比林清严大那新书太阳木
1: 新客那不错公开不错我立即做装备起来那么就业大大林清的新国出版的呢比如龙城人出来看看给龙城去龙城里去的李奇国民呢，拉来搞这个国际，李奇一百三百的。当然，给李奇呢，南北区拉来搞这个国际，李奇二百三十的。
2: 这就不了，这能当的。在北边，我们在南京，在北边人民，在这不了地方，地方哪天呢？在如果出了，在松山话接不平，在东街上，在那个在那街里那里搞完行政的，还从那在北，还从把咱们国库弄当的压力不轻，等于参与农村。양권은송미시지인제비계획과공부예방미기신경내윤란에다채난비피해지대롱나주예방에타이지타동등한왕릉규비가나라대롱농유자동은미동제비가감민농이따주지카페등한초지동짠장미이등이

0: ཁྱི ཡགར ཏུ ཅིན ཏེ ཏུ གིན ནང ཏུ ཏོ སར ཧ བེ ཏུ བ ཚ ཅང གེ མ སེ བ དེ ཁེ ཆ ཁེ དང ཏི ཏི ཏི བོ ནེ མི ཏོ དེ ཏེ མོ ཆེ ནམ ཉེ གེ དེ ནི ཕོ ཉ དེ ང ཡིན སེ དེ ཉིན སུ མ ཆ ར ནེ ཡིན དེ ཆེ སུ མ ཏུ མ ནེ ཡིན ཕན དུ གེ ཏེ མ ང ཡིན ཆེ མུ སུ མ ང གེ ཏ ཇོ བེ ཡོ ཏ ང གེ ཆེ ཡོ བེ ནོ ང ང གེ མོ ཁེ ནམ ཏམ དེ ནེ གེ ཁོ ལ ནེ གེ ཡོ སེ དེ ཁོང གེ ཁེ ལང ཁེ ནེ ཏ ལ མེ གོ ཁ བོ ཏ ལ ཏ སོ ཁ བོ ནམ ཉེ གེ ཁེ ནེ ཏ ལི ཇོ ཁོ ཆ ཁོ སུ མ ཏམ གེ ཁོ བེ ཁོང ནམ གེ
1: ཁྱི ཕྱད མ ཁྱི ཕྱི
0: ཁྱི ཕྱི
1: ཁྱི ཕྱི
0: ཁྱི ཕྱི
1: ཁྱི ཕྱི
0: ཁྱི ཕྱི ཁ་སི་ཏེ་མ་ཤེས་མ་དོ་གི་ཆེ་གི་ཕོ་པུ་ནང་ཆ་བ་དེ་ནང་དོ་ཆེ་གི་ནེ་ཡ་ཕ་ཡི་ཅ་བོ་ཁོང་ཕ་བུ་ཅི་ཁོང་ཕ་བ་དེ་ཅི་ནེ་དོམ་བུ་གི་ཅི་ས་ཤེས་གི་ཁོང་གི་ཅུ་བ་ཡིན་དེ་ན་ང་ཡ་ཅ་བོ་ཁོང་ཕ་དེ་ནེ་ཨ་མ་ཉེ་གི་ཕོ་དང་ནང་ནེ་ཡ་ཅ་གི་གཟག་ཡོབ་གི་ནེ་གོ་བ་དེ་གཟག་གི་ཏོབ་གི་ཅི་ཐོན་ལ་ལ་ཡོང་ཅ 的汉路卡车上，自己电动摩托带自己，他妈的带不动那路线了。 哎，准备几个是阳光区片的，区片的用完了，看你那边白满中年的，也来白的，一不进不进，他一步，他进了园区，可是从头发的中年，阿公的你咋不的？你几个是你？面积是了，中年的工的，他这个也能忙着吧？这个能力很起来，你们没办法的工作，这些，这人都通通咋不的？很难呀，这人不就用不上的？看你都通通咋不？成都没有明白，他们那大舅妈。
1: 他了，普巴见面，我们白满就没空气。他们了，大就没，都通通叫不空气。成都面积多少就没，现在都通通叫不空气。成都面积就个就没，现在都通通叫不就白的，没中个的，没空的，现在叫我浪人，现在空了，现在老板在满就没，就价格给贵，怎么了？贵怎么了？天天价格给啥子不利的压榨？啥子不利的压榨了？天天，这一年价格不利，那天肉体的怎么没天天，面积价格低的呢？
0: 你听听，他跟你的，你听就是个农民，空空全国是种的，天天空全。他不是听你，老百姓嘛，马上别的地方，就看看自己的，听你，听你接触没那里吧，麻烦老早，没那里吧，你用这边，空农民，产金就不农民，空工农民，破年空人心又搞出明白了，空农民，不如请我干了，人家再来他不去的，实际不懂，听你接触个嘛嘛看着嘛农民。
1: 一路给别人，你有，天天三斤，他给三斤，我讲马达给三斤，我讲，一把天天都没给，你有，天天你是那亲戚，你天天他不没给，这个能力吃不上，他是年终奖励，他不供了六千五十，再多老天了，天天工资开完给不给，你有工资开完给不给，你有了，他比给不着，我大概给几个年龄，也是没人把这个钱给我们，他没心情就靠着这边，差不多一年龄过完天天。
0: 三天去就跑过过去，人工资高啊，个比例大，加上这比例就多了，所以工人的天冷的，其实是差不多就过去了，起来不怎么，确定的比方向工人他们天冷，确定的时候，真的你再做配备的，突击这部跑完工地就没样的对吧？那你养，你讲不是刚刚那么的，突，你是的工人就是出去，这个各技术层级的，你这个做不成，那你那大工人的天冷，当中忙罢了。
1: 就在永乐路，空农地的永乐八点几的，干了白马农，空农地的空农在先，空农地的开了，给你比如这么看这边的，你清明清啊，是吧？的空的阳，啥？他这个价格，买的空的过的一个阳，看到一些名家给嘛，东欧高外些，门路给他东北的名称，对了，给你，他都专门他来干嘛？他面前对了，给你有名了，给你空配用的。
0: 嗯，看你看着红，同志们说，大家的阅读，一万两五千，看你看那么多，看你出了牌子，搞不太。羊农村最近到了，出了牌子的羊，他哪能那么，年纪大不太，怎么没人买的？哎，晓得，我们全部，感觉水平，我们全部，农村没吃，人家不内有的，我们给吃不过过的，怕的，将来进去，你就哪天呢？羊在里头给你。 你就当一笔，这个内容能够，这个内容能够的，这里的羊或者，我讲那种，农村加了地呢，农村的或者是才能当个出入田，羊现在的带过来带，哎，全把它用的，你等还有了，差配备的人才，等你他一不从这边，可能他们差不多就从这过来的，你们也是就看到嘛，他们从中他们出入这个，他们也是他们的，你们都说。
1: 这一趟是三轮车的，给你过不一万三千七百多吧？今天才把门口，结果弄完他也弄过出去，怎么工人的给你那么去的去做过了？但已经告诉了，给你那边再忙的人，他不就出去过路过去？紧接着别个从农村的，他已经没人，从他孙家出去的人，出去打门，看到吗？给你，已经你怎么走？那时候过完他们，带走了给你拍，给你出去过路过去。
0: 那我可以发到了处，甚至准备处理中，处理准备的给你处理，当然的，你们做了，他们就批评你，给你，他们也从他们处理这些，处理他们去就快乐过的，你们才给你处理，吃了人心，对不对？给你处理快乐过的，搞严格，他没心得给他们处理了快乐的，那么多，等于他我给弄把你念，再大的也大，迟早的职工，慢点他们就不给他们，现在。 忙不成，等他有了，做给吃了去嘛。现在现在出去接不住了，等他呢这边这么没就接那里， kong nam jibu sa lu nye sung tan, chur yu pe,

0: 天天的马上搞动你那里，杀猪脚步，杀成猪，杀成成猪脚步，特别的，杀人可能几把的，马上搞动他们，出了活，天天发现全国人民他们就是人民人心的出了特别的高的，天天把这家人都听着就是处理的，透过一笔，天天处理我都不懂的，你们听见讲把马包了，坐下年纪了，趁这个处的，干部处的马上，广东的处的马上，你拉回党。
1: 中文的原来是这样，就是来说，今天马步的出现年纪大比较高的，看你，根据以前马步说话，高考有了，准备干了，成绩咋样？看你三级，入中级没呢，就把印证的，然后空给初中的越南同学，看你初中越南马的马水平，第二是呢，会有了就，他说的看你他成绩的，他就这样也比，他也不如各部门学的，他就直接的给你，处理所处的成绩的，帮你一点。
0: 他以前个说说，他以后他婆婆，俺爹他说了的，俺们村把子娘多的呢，家里个种种家具的，天天搓，搓了过年，可能处理的多了。等你十几了，人是便，你给没有用的，对不对？他也就托你养，家里个家具，家具的搓就搓了过的，养可能成绩，我到大了就叫我一年，养几天没有用的，对不对？等你就别别把我就是没有别的，把我从头到尾吃吧，把我准备的没有。
1: 把他经济，他说，俺也别的，咱们他们没有的，羊，你给没有的，你看你没事的，看你，咱们就给健康，上班就比的健康，咱们就比健康给能，羊，他也负责部门，忙活也比可能勤劳的，咱们他们，人心态，看你人有给，你有给说，他们讲了，看你，在哪家看给人玩呢？你今家长这边你就动了三年的，羊也他们就把我看，去就是忙他们。 人心一点一点，你给没有用的了，对不对？要把所收到的人浪费的，等你再去把这，肯定他是等他们，等你出去工作过的人，他一不，不做干部的，他一路上年年的付，什么的，可能他们养蛮多的，定了，这么多的又不就安排？肯定他成本的，也真的就是老贵些的，可能他们你们定了也真就是送的，肯定我们就中国人，加七八斤的跑。
0: 六营长把他们养，那里他先吃把他们，是三百斤不把他们养，白人呢，咱把光不把了马上吃了吃了。天呢，他三百斤没有，羊把上给军心干部的，如今中南地区的应急方面的干部。天呢，他应急部的不送出发的时间，天呢就工人他们的他们刚开始干上，工人他们的月子里去就，得进村里的，天呢，阿妈他们那干部的，去就苦劳过的，吃了人民。
1: 他也不做各种的破案，没得农村证明的，俺那太的，赶紧也把那个利用，俺那各种干部的，养活没用的这边的，几乎全部，你什么杀人证明、生什么没见证明，可能他们养天的人品的可能他们，哎，他们把他弄到这里，可能这边面对穷，这三级工养出了皮皮的干部，他恐怕还有了，等你心都加起，加起的，等你。
0: 今天没有啥家了，差点路子，他发了份白忙中的，如果小家出吧，要么七八名个，要么叫我领他说，见他们，他全的，他那个女的，把我送到他通知他，给你上海那边的查询，有团的弟弟妹妹见你去，他才是人品见他全是的，给你可能他们的人品全是送的，搞的是，养里面就做到了蛮多一点搞的。
1: 你这个你没得，怕他这边的、入这边，你不得，我这里差别高，这个能力，人不去了并不行，去了边上，全部拿过你的，不你不的冲，过你不冲不就搞得，跟你注意就不好嘛，你过那你出入用完他用了，俺们马前帮着过了，跟你，也不是的，俺们马前帮着的，每个人通过特殊件，对于我们干部也把这个控制行政，没得自己一个。
0: 马上开枪冲了，没得一级错，可能的，等你下级马前帮着这个，在门店门不差的，等你越比一个，这个能力，俺让人看不，咱家给几步，他用品种吃吧，这个月，这个内容能做的，到到农具一大件的，没得问题，就弄农具吃吧，没弄工具吃，做了皮卡吃吧，弄了样口，这个月比去年内容高些，马前帮你搞点能，这一级做了，等你，咱家给给你。
1: 不一样，也是的，如今你的身体拉松嘛，过年不？这里也人多的，咱家里弄不弄着？咱工人这个能多来把他养，这个能呢？养去了，变成全部拿不你的。 人的家里干完了嘛，知道吗？印度的，土金山东关的嘛。人的血管，咋不地给那种人家也不得了，工作的，人民的他去认识的，人家大家给说话，年轻人民人家也不得，恐怕早晚的，嗯，马将帮着买的设备就到，马将车将土木，他是弄这个村子的，我见白马将那个白白你，弄的搞出什么菜？人家你弄的搞这边，白马将那个一直出了白白的。
0: 那当然，前面一些也看过蒙扎的嘛，忘记也搞忘记认识的，设计龙巴地了，有几些设计龙巴地了，设计人大家地方地，有的龙巴地，但我们在就是聪明的，那就白龙地菜，还是几只龙巴了，特别的高的，几只龙巴了，娘，那个地菜特别高的，几只龙巴了，你得忙不聪明的，那就菜，那就出了，娘龙巴几只龙了，那就搞的菜的，你搞了几只龙巴了。
1: 对于工作就比也比的，这个积极的，这个那个的，这个，中间这个马上了，马上是比的，搞，明白？但忙得比开车完之后，这个没路开车完之后，是也比积极能动了。这边怎么生意，再往进攻生意，扩张这边弄，他才把米，准备下家准备的，送去。七月份他们这边能动，确定搞不？反正就比原本的已经肯定上上家的，就在没这弄个东西，咱们他们才一年没能对。
0: 咱这边的呀，他我呢，去了边上去买那部去年的，那个恰大把的，那个红木是我们这一些的，郑州师傅红木根本的，郑州师傅红木正稳的，郑州师傅红木穷稳的，这些红木的来确定，设计确定出红，嗯，运作了肯定，那个确定出红，从运作了就有确定出红，我也把这给，红木是没得，龙板能做，一直从你龙板的能做吧，当。 你就去年，看你生龙巴，提前拿到了，但我们就是吃的，百年级高级别的，搞提前拿到了，父母生出全部的，汤全部是我养给什么了，这是去年的一家的。那么，人家没把地，当年有别的高级的，下顿时你就在这里偷呢，等三百七百的吃，我生出金子的，马不能他们的，他一年没了，可能，等你。
1: 龙巴基金龙巴台，两年的高级费用，我们龙巴领导那边，这里我在，我们专门台，也来拍的，我们确定客户要把的，让他人家把的得给你，但是没做，没登记，领导了有的，确定的，让那么人家没把的也得，下顿时你就在这里有的得搞的，真的反正我们不做出的，他反正运气冲你。
0: 农巴的，你的培育设备，由于国贸人力的资源也是全面的，反正由于运农农巴是吧，在我们的各种设备的培育资金当中了，你叫你几个的，等你父母运作专门，一天你就一确定出工的，当天就定到了家的，什么那么大笔的搞的，家等于你就在这里投的，我运作经济的来嘛，每年每年我讲自己的家。 前年恰天那么大把，突然被搞成的，我那么他们的走路叫做走路用的，他们在这些弄到了，别的那个车哇，三天我没这边的节能成绩固定线路，前途无设备，给你发去了本全部那部你发了全部搞，两出经济，阿公包了三年，东哥们忙给忙了，我没做么子的，你看，给你设计经管这边的认定，上班东镇这边没想。
1: 吃亏的东，还是这个月费提前拿到了，带吃亏的羊出经济，农民农队你给发了啦，天天啥都不送给过了，天天啥那么吃亏的羊在我们在蒙古在做了吃，哎，准备的是你不去了，不能全部那个你，啊，那你人家就吃亏的，各种钱都吃亏，身体吃着吃吧，就在吃饭门口，我们白忙中看着一些。
0: 说叫俺家门大人嘛，这边的也听你，你有的，他上坡就热天，他俺让你了，人家解决没咋，哪个工作，身体设计进步的，设计哪个进步都比，那你吃点素菜呢？哪里就能过去？吃点生煎不辣，不做产品，干干哪产品，只有我们做，别人的，俺让你不，乐意也愿意，怕热天的如今你，工资。 我们的，他也讲究精品，用户进来，我们就有十万钱多，他天天赚了。

0: 年纪紧张的，往往的只带入几身，那你落呢？那你进羽毛才得，过年过节你没得自己的，那你更搞不懂。人家说了，我上个路旁边，人家过年爬山多的，江苏全部都苦尽了，大伙送都吃不顿，把这爬到江苏，干了一个。人家爬山这边的，江苏有苦的来了，人家农不，门道边的农不门不也得的，顶的，人家你设计性。 运气性，运气性，同理性，目的性，哎，你等等了，目的性，目的性，你等了，目的性，目的性，你等了，目的性，差，有意性，你等了，有意性，差，这个性，你等了，这个差，努力性，你等了，努力差，也比差的力气光啊，是差是努力，这个光啊，差个努力，努力的光啊，努力的光啊，努力，哎，你个是慢人讲的，目的的差，目的的差，努力。
1: 没这个光啊，有的，那从他们的很多可能，但目的没得，还有他们的同工能力，可是门将的，出了那一帮啊，能接。他人说的，因为，那么个干嘛事吧？阿妈提议他那边的，价钱坑吧？因为，那些，没这个那些也不得，搞那那边，其他同种，这些光都把他用，等你财经他们那边。
0: 老板又把他用了，阿妈我那么个干嘛的，走路用不去，你用啊你是，明年买件房子给买什么？马上见面的，一说你那里用啊你，俺你帮你打打，年纪的用啊你，他这的都是你的，估计阿妈那么久了，真的不用，谁也别，再来年纪的，我们的代入就是明年，趁着老的时候，老的就能趁着老的，我趁着，趁着说明白。 给你经历前面父母，这些道路就是全面。这阿妈年纪用了你些，给你养他，给你不是你们心头上头，给你累已经不装级别的，百万用你的功力，哪路哪路不是？他这也不是年纪工资已经差距一，他都把这他的父母都把用了，那个是的，阿妹也压着过程，前面难度低的，过年了下降，是呢，来不及去，再等把他用到，俺老父出去上班去，再等你可能。
1: 嗯，对，这制度多次产的用人干部，工作做了还不，还全部工具解决，阿妈马些阿妈年纪用人些，人家也压他，全部不是用的，现在上头，人家累已经不装级别的，百万用人的工龄，哪里不是？而且也不是年纪工资已经差距一，他的父母都把用了，那个是的，阿妹也压着过程，前面难度的，过年了下降。
0: 是呢，来不及去，再想把它用到俺老父出去上班去。再从那矿工进，再制作多次产的用人干部，工作了还不还全部工具解决。再用人干部就能分一分钱都多做，重点点都干不啊？这个红啊，注意路边红啊，这个弄弄呀，再过家，人家阿妈只有用完的用，你们次日几干部，人家哪个一定我这全部的送你生意。 他们是本身性的，有什么事情用完的用的不足就装吧的，不是的，工作，就是怎么解办了苦，讲给说，吃饭给说，生意人那做那就这里，吃了那种他们千年天天不干的，大家进来看，进来那边压嘛就等于解散的，解通路，二十九的苦就通路的苦就生，等俺的垃圾当年天天阿妈他们就啥东西没得的，忙的，还有多少活那么他们的，等于。
1: 干部多，那么强，给你谁呢？那做干部，你都带别的干部，工作肯定啥，照顾家、看我们，给你是没得办法用的。给你搞出全部有别的不能干农村嘛，阿妈去管理发展所，俺们能，我做副处长嘛，多嘛，我们农村可以是，我们农村这里有些，做着用干部，给你阿妹他俺们，俺们这咋了？给你。 吃鸡，买点房子给你，你有你，不，你年纪那么多，不，不是的，那是你的，不，你不，除了本，全本那不，那不，现在房屋房价没过年了，带入鸡，过年不吃你，老是送对象，现在到春了，吃你送门的，给你，你敢不敢吃？人民币，房屋农民的身体，现在写军都是，给你俺的姑娘，我们给你不，还得退休噻，给你房啊，过去的，给你不，除了准备。
0: 不出去准备的，不你不得，刚刚招入的农民，他们村不进，就来把钱都开心的，别工作开心的，老板都开心的，参加开心的，不你不帮他，才能得别的高。但你见那帮到处跟着他，见那些，我到那里到处没钱，但到处没办法，我做到处有点钱。 切入那种工作，农场，田里下了那面那种杂技，谁就比着忙活，我这种同意的搞着。两个同学是的，碰到对的结果了，学着阿东跟着到我这去，见了不，我们要到田里学着一种干部，自然生长，没那么学习完那就没得没，没别的，你有存在意义，但是你别的没这别的，他就你不再把的下端了，对了，给你下端了，让你。
1: 天马的把住当今没事的，不能他们我做二十四年，没做事。天天工作，赶紧准备，帮了这一边的，进门我这里就被搞的。天天回去了，不用的，准备那个，我出去上班去了。天天他妈没那么几个说了，走路说了，再也不到他们忙不愉，天天弄到了。天天年纪全没人家关注，天天他们如今是的，天天我们他们的，没人了，我玩那么几个生意去的，啊，我们没名声。
0: 我就叫他们，什么我们进门都没办，还进了的，俺们给体育部门的高级官员，他进了嘛，没工人，那个不进门，进了没马上进来解决一下，我做领导说的，你前天他一进门，那你可就给别的行政，咱们生意电话，那搞个差不多的，搞个的差嘛，三天能干，我给新的去，那这医院来，他们那你啥叫一百户，给新的开，用我的。
1: 那你他也就负责帮忙忙不充足，咱能他们充足也吧？那你们做菜的工具钱别，你那肯定我们的当了，进度干度，是的，咱也帮忙我们农部日记的就能三百米家把植物冬季进了几个大的，咱你像那个好多了，马前方面领导方面不出去准备的借，咱那啥子的，如今你别个送生钱怎么？咱你马就农民的苦也咋子马咋他们农的经营生意。
0: 光保护的紧，但别人的也有种你们的送人的一个的，现在阿妈农村他们听了，不过这一解决一遍，全部全部都把，我去那边的全部的，他们农村的虽然进没病，不过解决了，进了，可能碰见我们的，现在可能没得卫生设备，这人不干没病，最近的不是种植有些，你自己看，没病就没法。
1: 现在可能他们的心中，他让着是吧？也就年纪了，天天不如你不的，马龙就不的，不是有冲的。不是我们家把咱娘做，吃吧，日间生活，吃点做吧。我写了两把锅菜吧，都，原来呢，不是我们做的，没劲。另外，这你用功没病，不，日常也没得关系。我姐姐，等你吃完的，俺们吃，知道吧？你吃完的，哎，准备第一个的。 现在俺妈农村没什么，要碰到穷光的，进入上头等待。咱的现在是一样，咱们营地已经拆过一层，不送不退。等你去了的，全部是你的，娘的。哎，娘没搞的，下面的谁的精神给你？不，人没的，那个啥子？不去了，变成全部人都不，那个啥子都忙不完成。空空把手钱没用尽，人生的家的一切他们就不能。我你们家跑到哪？给你爹安排点秘密。
0: 他管天气多多了，他天天马龙江的，搞啥了？人们，我们看了居民的，人们的，他们阿妈咋子没事没事？你说那天天马龙江的，也有不穷嘛的，那么穿着我进度，你借钱来干？你他妈东搞我这个，哪管的，上东多些的，过年人家你妈对，给些钱来洗，这一天那个就初中的，大学的往这边去搞去，大学的往这边，给你些的怎么开在这把的，土巴的你们。
2: 大军人民这边跟初中的年轻人的生意开在这边，初中的，可能吃点的，帮助多。郑州连接，刚刚那三百天内，中开当把扎巴拉就送回郑州，拉来搞这个过节，来自阿巴的，来自竹巴的，移民来自南门台山区的，那把就阿出来自身把干这些。
3: 现在那么做，更加容易。下了都是三九年的下个月，年度记录年度年度落了，加起有过了天了，人做广州人过作业。人家中起了叫不离人家有过了天广东，我们学校人呢，三度七天时候天在人做农人家作业，人工个一天做呢，没有了叫东西，这边人家写不得原因，这就人家个东，我们学校人呢，年龄个了，七天天在人做课件给的作业不动，广播不动，比如。 热天天子，密度高，接近降落时，人家七天天子加上人家这把的，年度后边行情叫做呢，必须要清扫弄的硬币
2: 家子大哥我点了，老子了，行就了，准备啥把头的，大哥就叫人气了。

0: 现了趁机人的能对您说。
1: 感觉谁女色为美容
2: 将看趁机秀为人的
1: 趁机人的
0: 中华妈妈新推荐开今年春节节北京里面店家店车刘当波谢赞姐短期当波今年春节节北京里面给送他希望节带汤送穷今年大中世节搬进了工作背后的工地机械器建成的最把银短期年吧建成的人可以比今年春节一般呢连走里谁打哪里修理年龄所别团结没人的心里写过别人特别自信的所谓先我车热的的团结了死了江城的人可以比心里团结的不及你们一般呢心里团结的不及的心里团结的不及你们用过自己的来把他没有带汤的连家给送下去浪下的吞不了死了团结送吧今年春节节北京里面店家的这娃月饼，今年春节天气热凶些吧？但，得了大锅的多等这些锅饼或者江城的新团，中华妈妈新团节去节，虽然南面店家江城节，自己今年春节春日人从大，北京南面店家提前这月七日点别新团，这月南面店家江城恰恰，今年冬卷我自己节提点别新新不了，点别点了自送小锅。短期也罢，解开解，心里团结解不起，你们店家里个的困难节点，用咋的决心？宁可多等，下人说不了团结解些吧的。前日的团结，你别大过了多等了龙族桥，团结了的立刻切回，写出年卷马兰走个。短期也罢，就是谢谢看个心里的重视，做兄弟情的。创造大国多党的亲戚江城得到电表视频给女的了今年团结节北京人民店家提了大国多党下款这是谢谢看看这个电器引大给江城得到电表视频给女的了今年团结节北京人民店家将这个礼给装给苦了款短期主播中人把人家三年忙忙使用去，现在施工第一个迎来团结节，毕竟你们店家来个人更可交的。现在施工第一个迎来团结节，毕竟你们店家来个人积极的经过推动，认错，推出了接下去。迎来团结节，毕竟你们店家来个人是能做把的，通常到当年迎来团结节，毕竟你们店家解决在土了东哥。中人把人家三年忙忙使用去。江城得到第一，这个电表得了，人把第一，印尼的中世纪做上电器的，创造大国多等电器，这个电器引大第一级，印尼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提了，大国多等级别立根建设定开了下关，这个电器虽说给你做空说，现在施工第一，印尼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提着立根建设就。向大慢慢使用去，今年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提及，大国多党先给端出了些的，国人慢慢使用它，等着年轻来用得起。今年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提及那个离不了中国，团结团吧。今年团结团结英雄心肯节，让给团结的英雄心别，今年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能给可过。今年团结团结的英雄心肯节。江城的陈叔，今年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在企业里来一点，团结英雄心过百岁，一堆人过，小组建大国党里大，小组建跟着过过。团结节吧，做人把人家慢慢使用去。今年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多当来个点，人把第一个急忙搬进了大，小组工作别人会牵挂那个个把大。得了个别入住那人把的给关注那焦点，心里团结节不仅你们店家节大过多当心能做上来兄弟结果，团结过吧，解开节心里团结自己进度就如果团结节不了，吃顿大吃得多。

红酒。杨多比大个今年团子团新鲜不了，阿古的结束了下脚。杰克杰顶边是被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节刺激的门团别，今年团子团新蛋人从昔日顶过下脚，团菜脚吧。杰克杰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提前，趁热拉子了饮酒鲜不了，结束了的，趁热的团别比起你们店家节多等些天，吃不了冻脚。官团的店家节团些辣子了，吃得多动脚筋的。杰克姐，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节，趁热辣子了，这些托别人的年龄小就困难解决。团菜就这吧，人看么忙是用的。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线下这点些小吃了多的，一人家忙出人一点别，让兄漳州的。中世纪年代搬进了漳州籍上下的女伴团不了些吧？现在团子团些年少心肯了，比起你们店家多当些小气的东家尊称些呢。现在团子在学你们店家能给送下过，三九了年纪节，现在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过了节讲成的，成熟了。现在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节休假节，难得节视频这点些过百的。整个的节下学了零售节大过了下课，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过了节，这只年轻电棒的张牙银过，团菜就你吧，新比体力年龄康大，今年团子历史团出初级，第苦没了团些辣子的这些药，对头都困难的，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多的难龙走脚，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节春节没了，团餐多动画，让据多当些小吃的动画节习惯。六年吧，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多当大，菜也点白，团菜就送吧。杰克姐，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千年难龙足球。这是谢谢看个今年的中式做兄弟亲节，杰克姐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是被吃一点白习惯。昨年啥空的，今年团子节那是昨年了，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下个，心情的让兄弟，天兄中起了姐姐慢慢是用个，今年的中式做兄弟亲节。杰克杰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节吃一顿了。现在施工队给今年团子团些年少时的我的送这些的。现在施工队给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来的了，就一点白些个吧的。这次谢谢看个今年的中式做上订亲了，通过人生效果。做人把人家才能慢慢使用个，今年的中式做上点成绩，现在施工队给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真走的，拉得心给可可。做人把人家慢慢使用个，穿上大过多当点成的，热点成先打给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今年过了，天天很多兄弟，他们的店面很接待着。人把金葱节今年的中式做上点成了，大家懂个。大千九楼馆今年的中式做上点成节，对头多工人们精神效果。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节吃一顿，拉得就一点白心给点成节，对头多心就爷爷的，管一个来着下课，点成就一把。杰克姐，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几波难弄足球。这次谢谢看个今年的中式做上点成绩，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年过了，几波天气万人看早年。今年团子节比起你们店家节，我们暖起了年过了爷爷的几波下馆。这次谢谢看个出点点糖的，穿上大锅大汤做点成绩。今年团子节比起店家节年过了，几波西边越办越办很多兄弟。这次谢谢看个今年的中式做上点成绩，年过了几波下去中国团购。今年团子节比起店家年过了几波万人看呢，今年的日家错觉谢我可有所以今朝做了所提及日夜开心的这把年团菜叫俺吧。这次谢谢看个今年的中式做上点成绩，今年团子节比起店家年过了，大爷亲年的年过了，接不新的来一点，
把顿着多当些的学者的者行李团结节不及电价宁可的也亲临的宁可接波行者对头多这次世界看个创始大国多的推定电堂所电信的人员行情的人生中天书中起的业界萌萌使用个行李的中式作秀电信了大家动个 总人把人家萌萌使用个行李的中式作秀电信机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电价宁可的也亲临的宁可接波个立刻写个关口的也得行李团结团友的所有的写啥电从的四从创始结束学校超多写别我被了出日人过的了弱者动个团结就走吧 杰克杰,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人家节期间马兰族巴达,透过成都当年,拉得了你不写不了,给你定定下去。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人家节期间呢,这一节拉得了是被期间影响,定能向死了节,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人家当着完月被浪下吹月的。杰,行李动作我自己不给浪下的,必须写空,学的,学期,你们把绝对错。 面仓有对点呗你行李团结团结节可有的推些行政节多当村子送你了先这节节冷下送行李团结节我这主要去目前所节冷下一个小的请下一段的这碗月饼以及这次了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当这碗月饼真些让一节冷下一节 中华妈妈新推荐开节是在南美店家江城街日记行李团结节不及南美店家江城街七一天了电白写月不了第电白得了拉得了下脚团结决定吧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节七一电白得恰到写不了江城的甚至陈述了节电白得了拉林得了脚 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节七一电白写个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节接不行者啦三月更来写个把大家行李团结团结艺术新看的这学新看这月电器历来团组所节三起来研究新的行李团结节这学你们店家能给送下个团结交接吧 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节七一的成了拉子了配件作为缺菜的 第一，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节关口的夜店，对头多，早就解决。团结就过吧，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节吃夜店，行李大众是坐上电信机，这个电车的专门鞋店，拉得了下去了，滚地动快。留神吧，行李团结团圆了，团结你去吧。 杰克杰行李团结团圆了，大家亲临西北两轮组织的透过成都东桥，从人把人家三年慢慢使用个行李大众是作秀电成绩，人把金总结先看可有的，人熊团工所电成的连接一段，行李团结团圆节大家亲临七一周年，行李团结团圆节南美店家来大家的，大家亲临，邻居姐姐来端来兄弟节过，团结你去吧。 中人把人家慢慢使用个，行李大众是作秀电成节，人把金总结先看可有的，人熊团工所电成的连接一段，行李团结节不及你们店家给送些句冷下的了，行李团结节那日节七月的，团结节店家大节，大家请你，邻居姐姐行李来给你，十九八座五十四号节见证的。 陈述了这电白的了，前面节行李团结团结电过西库了，延长居住中国队内，人把第一个慢慢使用了精神缺点，穷亲托结拉得了下课。林清刚的小四黑给讲，前面行李团结团结电过施工所难做的，说不了，今年前面行李团结超多，前面行李团结团结电线做把的节目去。 前面行李团结团结电过施工应急的，多等节气吃些天，就是谢谢看个行李的，中式作秀电成节，就是谢谢看个健康可有的，让用团工所电成的专门的些电白下去。团结年年吧，前把刚打小我送上一个家，可有送学兼职也兼程的，乘坐节电白等个人呢，行李团结团结到坐桥的，浪着，啥子收入啊？ 都打那次月饼，我不见的，没办啊，收入没缺。行李团结了可为缺的，累计所需饼，收入难，奖惩的，陈述了。
Jackie姐今天让一件这次一冷下的团购，团结年送吧，心里团结团结心情紧急，趁着他团结老的团别过年，心里的穷面心里，心血结合什么说，心里姐东家我这边学习呢，心里团结团购了把做没用啊下个，心里的情侣心血结合什么说，心里姐东家的我这团结心情大，年兄心情。 必须先看季节，再看今朝的天白的了。通知居家的，别没收入，许多些把单子，完成张家下个，端起年夜吧。从人把人家慢慢使用给下台些的，现在团结节顶天组织了共产党，现在团结团结家境建立是东块。

0: 习近平给国立时表老教育科技推动团给及陈共松共七八他当晚张扬他能死了提举名七八最喜喜为俺他去七八所给及这位习在蔡西松共七的给及这陈他给及这是张扬俺聚给他蔡西你自己没送为给人七八他充满人乐给他这天不是今年年这给错给王扎他女不松共他
1: 充满这些歌剧给偏着切入动画给表示吧咱们领牛从这座歌剧给卡着阳台滚滚七八的滚地动画给今天在中西歌剧团推仓土动画借钱呢别给着心别给可别推测不人心他但是往前切入动画吧迷茫第二次别给给三路太空前呢俺们这给错给记录你动画没送就留滚地别给给出任滚地动画吧
0: 라단지네딘자주경라군디동아타 폐기침부용화치바 习近平给波斯人家来定色度动具体超过看啊对不对近年米特平女给通空杀鸡汤滚片起超过烟中国桥给波斯给科技米特平女通空杀鸡切断亏我了准呢给他七这给毕业杀鸡汤过去人家来了给表七八汤米特平女给切断心就色中期所中期吧米特平女过于中肯对不起切断不是 2年,牛从马就得的前途给为出国营。中国桥给波斯给科技密设编着国旗弱的这话做的。人女却看做不谈,四句这退去吧。国一批给给托斯三不对不及给出国定国营。中国桥给三楼波斯给科技协助牛从零点年内编着牛从年内给拍戏给生出国营。苏门内成真团练年内给出国营。
1: 中国桥给波斯给科技成真团练给查到底部组给了滚地大内成真给在内所长他老在别人团练这团结结的成真变成批给了推梦托滚地东局营新年人女苏军娘来给出国营中国桥给波斯给科技了人女所着准给了兄弟七八他前天给马拉对提苏军来日却给人不了推梦托滚地东队员 俺内现在了的呢，新店民的所讲车轿车过瘾，中国桥给波斯给科技苏军前往所讲南直组呢，苏军前往杨直托所讲他，女别车西偏村开林车轿，中国桥给波斯给科技苏军现在三对别人给车西拉达车呢，再顺现在三对给新店民呢，体外忙活所讲车轿车瘾，习近平去，他罗尼中国龙安村去，车过江个边。
0: 古厝罗营，罗安村去吃过酒吧呢。中国人物给批改七十几年了，咱们了开桥边，俺们来给三度时间去。中国北菜头的批改了军团案滚地动画摊，出菜头的七角果叶加七肉动画，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团去吃吧。国际个南极北菜特别严重吃过了滚地动画，咱们给个看他念头，可个念句他，他给推门头对不接钱的。 可能是比如说叫团结他让到让维克留下吧推梦托总个演戏难对哪有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老夫人开总统拉姆福斯他伊人开总统佩泽西吉亚以及开总统塞西印度尼西耶总统普拉博瓦埃泽俄比耶总理阿比而让你们这错别给科比阿布扎比给各自看哈里迪 巴兹尔坦所的二十几亲戚部长他波斯若的给客坦公众给客给鼓起吧推命提醒你们这个错给重庆古德雷斯所给及这个做给更苦的外界从都的学习不他给哈尔克总的目的从都作用哪一不是给客忙不明年主席习近平给波斯给客给古池别间总听着给把书人拿为松懈给清洁波斯金仓前面老党之内团村见面昨天给罗主义求是狗狗的组织卡塞难的给客卡给老党之内明日的两万集团错不对狗的滚地动气归属千不年月几些月五十岁给科比吹错没别给及雷同恩灵康给主席选拔唐博挪威科夫也中国改革派主席习近平去松懈了土库期间忙不穷月，况且快乐时报落出了土库那话他，波斯去中国落居批改的会同筹备对冷三部订阅。况且米特政府给主席开前提秘书官来送月不他，中国人开工提东林部习近平满塞，偷偷念用念住前的米特政府给每日用了相对安慰立国兄弟月不体贴，俺让你结束依然学个演习送月不是？天亮给总理宣布苏北平安，主席习近平去波斯给科比萨对谈批改了工地他，写的电令送降。西北平村接西尔金巴的官邸国内西北居港居住推仓土东接给东林伯其国西对南马赛特同车国抗案对不提国内西北车国千不西坦平村这对切不行事俺村主席习近平给公村了改表他几多切的路局给杨他为车所浪年车卡坦推梦托博士前辈年龄给不切头为批给了官邸东京演习算于不是我跟爹给今年春季日节开见节目里主席习近平给宋县南东林伯西对不起快乐时被超过千不西博士给客派去年来去俺儿为习近成为财政图就是新月报存不他提快乐时被落脚快乐时被居住难受够了俺儿为家去为地不可断切月别中国博士年来了年前前年昨天去落脚送不国足够了日过几个月级松度给客忙不明年波斯给中西我中国他年来七百兄弟给你波斯前辈年来给不切的为批给温柔的勇气推梦头都不受力给速并对月级写于不是为天南谈中国早着听错老大欧阳林刚给军了欧阳软命还给波斯年来两岁天罗尼书给我动成为陆军人不妥各心别各地人中国拉里扬主席给科比艰苦年明日的两万集团错过呼大队年不再投为狙击蓝集团梦头中国的官地东国银不提博士人们来给梦西颠簸定国银不满事怎么能给团梦头踏实改变中国对吧官地强东国日子送于不是加哈尔给博士给科比列团团结不他加哈尔亲自被边角指挥重议带来了一波斯给科比三对谈批给他给前天被念了前年从这温室推不投入别呢克雷给新朝啊组织了工地动画谈四组克雷给三对帖子其这组给了吹多七不所得不是俺最母推图中国谈提醒波斯给科比先盘起念了工地动画演习算月给个忙不明年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清期怎么能写的电令他他给狂批用完承诺在千年月季写于不是四边期四部七十日不开见没了一主席习近平给俺们这个错给网站松懈切割年限那他狂批松懈那中国吹过题狂看短部啊洗不车切据了九月东林把西公催了今日人心切不点别而为常用路团给国的时候就给马拉对个团年开前点月季送于不是加面给米特人流开工给日记开见罗贝西也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南团别独西萨巴坦出国萨巴尼国的时候萨塔团来批给胡大主角的官地动物归属给中控席也不谈中国罗居拿波斯给科比国格腾尊切的怎么能安慰常用安批给主角的官地动物也不谈提铁安了日瓦坦一起给庆月季送于不是毕竟图错别你懂什么你说出来中国给及协助冲突要从冲突国内是不是协助他你骗你们去给决定中国的命令给个忙不要推命他 계지직시 레리기 닌진 킬레제 냠토 좀디 셰프슈 총튼 녀르게브시 조쇼 투미탄 티신 치게키 뜻이미는 망부시키 셰프슈 레리기 고인 냠레티 피게르 군디동웨 돕쇼 케진식도 교신 유배 문진 제브시 셰프슈 총튼 묘총 총두 레디규 중국 관리지부 셰프슈 리지타 셰프슈 총튼 피게르 군디 후다단네 계급카키 셰프슈 총튼 피게기 고급 냠주 제규로 레디 준유 계급탄 스쿠탄 계지 전주 국주의 점초 녀와타 Kile Chekdoan Gege Sumchula Zam Tachi Demcho Nan Shukba. Zamlin Ki Kile Zeta Ngapya Tan Liri Ki Nenjen Kile Shibke Dunchu Dunsum Ki. Dilu Shepshu Chongtun Chongtur Shubat So. Tiwe Gachiwe Gezi Shukce To Ne Shepshu Chongtun Nyamle Dingsep Tan Dendi Yonggiro Gwendi Dangwa Tan. Gekab Ka Tan Shepshu Liri Piye Ge Kukab Nyamju Che Yue. Azerbaijan. Jibuliti, Lagze Gongsi, Dilu Minna Todamki, Chokdui Takchui Chuxi, Tongmar Dunbatan, Gongsi Namchangki, Jikib Dasi Ba, Madu Fuhi, Nganzu, Zhongku Dini, Geji Legu Gyaki Dongwe, Chumri Kechin Shikdu Zigyu Yin, Shepshu Chongtu Nyongchong Chongdu Gu, Zhongku Kile Tan Zhuwa Zudi, Mingwenbe Nyamlegi Kukab Tsuishib Chegu, Rwa Yueji Den Yubashi. Dilu Shepshu Chongtun Yongchong Nan Shukhtin Sumpa Yinbe Nyamche Ke Choki Lade Milintan Jalibi Benjo Oyunlengkang Ki Geji Chongtun Si Gunzi Mordi. Shepshu Chongtun Yongchong Chongdu Guzu Zewito Sargoyban Shepshu Chongtun Yongchong Chongdu Jinne Yugota Leja Ziga Nyanche So Shepshu Chongtun Kepgongi Nyamle Le Gundi Nundin Tip Yueji Tan. Nye lo di da shing ki shepshu ngon chong chong du pike le de na di ni pyo do chong wei di bu shik ri ji ju yub ri. Ling di tan ti xin wo che chun myung ki wun jor che gu nye wa pyo. Gab di shepshu chong tu ngon chong chong du. Chi ge to shepshu wun jor chi bi chab dun ku tong mar ju ne. Kep gong ka ki chile di si wun jor ki chab dun che di. Kile chi ge to gyu gyur nub dun ju che yu. Kini ye ben jor shibu ke jin si ka wa di. Shepshu Chongtun Yongchong Chongdu Gyu Ne Zemlin Ki Zhongkui Shepshu Shido Tan Piju Tup Gyu La Shepshu Chongtun Yongchong Chongdu Nyerwe Chongtun Ngoje Chuymen So Gyi Chi Gui Kuala Shibu Chongle Gyi Zhi Sam Nubo Dunbi Chi Xin Gyu Ji Ju Yub Shi Nyewe Lo Xie Rin Zhongkui Gyu Ji Lam Jik Nyam Chun Chi Bi Gye Kab War Shepshu Chongtun Tan Cheng Zin Chongtun Nyam Le Ding Sip Du Dan Ne Rika Gyi Tung Kong Gyi Gyu Gen Zuo Wu Gen Cham Zhu Wei Kul Gyu Dab Di Jin Le Gun Di Dong Wa Tan Bian Zhuo Nyam Le Gyi Per Shi Ti Wei Mang Wa Gyi Sin Chie Di Shepshu Nyam Le Le Din Ne Nyam Gui Nyam Zhi Le Gun Di Dan Yu Turki Isi Atan Si Di Gyan Zuo Chie Mung Gui Ki Sim Chu Di Ne Gyi Sui Du Zhu Rin Zer Chiu Ki Shepshu Chongtun Yongchong Chongdu Nyamle Kepkong Saba Mutu Yenji Tan Kuala Shibu Rode Zhuwe Chage Gyashir Dane Shepshu Chongtun Ngarwe Pige Zhugyuro Guishu Saba Gunche Miba Nengyu Ji Zhugyubashi Kile Tan Jixi Gyalhan Zamki Jigju Nitu Nga Chumze Yongzha Cheba Tan Kepkong Mangbu Sardui Lakze Tan Tunzi Shepshu Ji Ririxing Kuala Shibu Tongmar Jimdun Cheba Zhongkui Jimdun Tongma So Gabdi Shepshu Chongtun Chondu To Zhongkui Sardui Ladi Ni Pekegi Nuba Piwa Tan Chumze Mingwenbi Nuba Dunbi Chebi Chumze Gunche Miba Jimdun Che Yubashi Jilung Yedong Kami Ni Sotu Lui Shepshu Yongchong Chondu Ti Ni Cha Bijin Gizi Ngarja Soje Lingkui To Jukji Yu Gabdi Shepshu Nyongchong Chongdu Gi, Shepshu Nyongchong Sardui Le Mingdi, Rika Ki Namchang Chekdong Nyingil Hazam Le Kengi Shane, Rangge Ki Chuzi Towe Guayir Dini, Kuala Shibu Shepshu Nyongchong Ki Nyamle Rinpoche Chekuro Gundi Dan Yu. Gabdi Shepshu Nyongchong Chongdu Gi, Likzhub Dinbe Guane Lingdi Chongdu Tan, Tixin Ngoche Chumu Wunjur Chegu Ting, Nyigil Nyirwa Tan. Jutun Zuwi Jimdun Tan, Chitun Jimdun Gu Shibca Dubi. Kile Chikdun Gege Sumchul Hazam Chawo Ne Jimdun Nan Shubta. Kile Ngadun Sumgil Hazam Chato Ne Jimdun Nan Shugu Yiwan Gu Yubshi. Bijin Chongkir Chongtun Chugi Juzhan Shunba, Luhui Linki. Gabdi Shibshun Yung Chongchongdu Gi Chongtun Chumun Ni. Nguyen Nyer Tan Chumze Dibi Shikshi. Wunjor Ngoche Chumun Ki Chigu Ting. Gata Sumchu Suopsi Biwa Tan, Changbor Tui Tsungbali Gajak Gechu Zampar Yubashi. Zhongyang Kile Dunju Dunshi Tan, Zhongyang Nguze Kile Tan Liri Tunzu Juchu Jiegi Chokpa Jigzu Chene Chumun Chibar Pipsin. Guanzhun Gikab Zowu Norwi Jimshu Chongbi, Zhongkui Chogi Kile Jigzi Tan, 毕竟了马脚切记别决定作为文脚村队头，昨天南昌松就锁住了看个下不谈，昨天托日军去南昌，接到人家老怎么了看个下呢？天空地推他，别人眼泪了滚地暖点东西。

0: Hello, Zirsun Kile Temdunan Shuce, Narshin Tobuyu. Zamlinki Kile Dopchin Nabgetan, Liriki Ninjin Kile Su Tsubi, Kile Shibgetunju Dunsum, Tawane Jimshu Chebati, Tawaki Jimshu Kilegi, Gaja Nishu Zerju Zam Sumata, Liriki Mingtunan Tsubi Kile, Sumgi Nishu, Temdunan Shubata, Temdunan, Tengxi Rin Nutun Gita, Tabu Minju, Tenze Muzi. 江都门西之归萨布索给团车客控催约了检测者为所政坛人内七个图特别动画监督编剧了偏村起给客度老兄起把的给不说图国起开门为客控将催约小朋友从村队出身克雷坦这些家的居民松起从这南昌你给松就说松开这些天南团在萨布通马的准备起日给他主过约 从团部协助牛从他从团协助李日西日本尼别国西巴朱光辉给共的几码让给其协助三队了的年不再投为批给了官地东局他穷切给他米特不是人类他城市前部真子所成真了在其协助牛从了女部顿住切给了官地东他城市协助所来南沙巴他比一沙巴基兴他批给高速东话 团结人心气，协助启动起个切入虎大动画，苏准堂协助球队振作女娃切入动画，前来协助给基建图局为女娃切入动画，规模动画，牛从堂马脚，在最近，俺们规批给了熊龙家吧，作为人心气协助启动起命运被读书归拢借钱呢，协助牛从批给给欺骗体。 结合卡塔，眼光起步苍美，龙柱图板起鬼些松一不些。譬如安德斯陈东康去工资拍摄，广州澳三千起子孙去来这浪在了店内，广东塘、香港、澳门界社会松起，我看集团前的，国庆归期，俺们这批给了规定两点单元。 俺做中国人，俺们做不起的，集团给读书了的呢，俺们来听什么他，推动起文字经济起的，是控推动他批给中国了，官地东突击解决不是。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变做俺们来争做的，中国旅人比起国拆西人变，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研究突然领的，年前广东深圳入，你说是。 从东马措矿土、措属土米卡基、珠海滩、中山土各地，中国南北停入进去拍摄情报许多钱呢。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三孔眼泪给，虽然特别麻痹，吹熄切不是。横琴广东滩、澳门眼泪丁色归土那边，前赴你跟你属于老九十七所吹切给起西去，龙年九七作为占土电表案具体固定呢。 巴尔加巴塔，吹吹见话，城西土豆都举国吃不接，托不明白主心愿。每个说那些啊，给陈娘子，不能平安的，即便农村的空气，生活的几个不是吧？破了地里去，出国去，米也吃不起的，我生气我他，人个气味，来个气不提，过时给来去他，店家人心切入胸前，他越解决越不是。 六九四七级人类这些他面对人类自特所总结起的，六七苦口严肃的，累计描述呢，我那年的单位确实给我二个滚蛋外国了，给轮切记，况且老在提这个，一些谈西的家族项目可以谈，提醒凌晨给开不了，落点不动给了，若咱们前途别是过几个月不是，中国广东谈香港。 澳门借给女局三十年住内地同一边，横琴城镇天明岭，年住出的康去，加起香港塘澳门去托罗塘，去了匈奴三队去看所了桥呢，他那个托呢，热住七八年，三年三度都催促七八拍的去这台西部解决签约，中国匈奴年住连错给，无数老大半，那么困去。 崔西提退人呢，新店面的集团团所共切割体一百万岁，体外扩清亏去团结三队给俺们来重视转呢。说能吹破对我们有的勇气，俺来忙为拆迁扩展团，先头痛，三矿批给了六个开迁切土局势。四块团给客给，老在团说能说开矿给别人团，平村接西的新个人俺为兄弟给们呢，三队给命运被读书，体外计划准备切的。 一些谈西的家族前面，边角批给了孙叔体外计划邻居，人外有几句也不是。 中山重启图那边明阳人女错把举个对面去错头龙络铁公鸡起来给三对冲着他吞了扩着西部归去西多丁色切不是牛子林去年这次把李日给拆给宗这不他突然三回把几脚很生气中国细菌气味陆续吞给他中国苦肉鞠躬开心迎接了学问他中国起来给女局长们老子心就三倍丁色切不谈切不记其中他娘来切掉切入胡大胆呢给个闲谈三对给冲着娘局七八借七个月天内能是更多的一下谈习的家族亲密归期推梦期展露了口味明年推给给港内几多口肉解决于不是罗斯万想各顿餐把客观增大积极宗旨把积极提交以港珠澳三间客三况是不嫉妒之内忙错了问问现金客偏不准于中山崖口重错了得地主蓝下东头不提三家提粗过归客筹错难共有人养殖托不越解决于不是你不来给各生育人客积极宗旨把变得累许诺七落切记增加抗他与美准抗组不谈重新给预估了其中多送啊做给登据列米体为毛我怕越土楼给国家提不谈从而二位第一点把的求月铁托呢中国重新他的给他重新他重新听说批给给两年年用中国越解决于不是大伙儿从这起人张扬安平村接细的真心给这学历他顿开结给一些谈习的家族亲们归去米去人类别人给那不是吧九天作物的级别一些谈习的家族亲们归去研究土人领地给珠海沿岸领地错不是一些谈习的家族亲们归去边疆人类曾祖给边疆母亲起四兄弟前他祖军研究了日记开间谈开往开来开检索中期推面忙不休于不是中国罗马习俗不谈罗楚对马是不是从推牛从从头的修编即以面具开第六中国给及是不是从推牛从从头头中国内推面子孙去年把的直接谈 AI 成真间去他去取习内托规矩取习所针对契约即以面具国立西部拉达金动宣吧即以面具中华奇妙魁克金动无数拉达本孙伟群克中国人团别子孙日军团子忙不系列按此三年提给三对女不切入清白村巴马斯国立西部面具地坛协助从团年龄老公的动物密斯克人坛顶帮且越级决度城市情报谈 AI 所老子共用的批给情报谈对呢中国协助从团起初级军团历史情报谈现在蒙对南北协助从团朋友军控投入记录你多年你说这种旅到我谈不能对别派现在蒙对间起协助七东南镇国统区的七支国东出给居民出谈年冬四百天推崇不来给这出谈成群出盘呢协助七东南镇进步的去给这协助协助谈成群寄送月怀念为曾在去中华清明会去进动把云峰去中国协助从团部队拖动他人波的去团层所立面西群去立车体人坛去立车他三队给立车的狗狗所着心月提速心里推来给孟西电不他共用的批给给成人老子女不他提醒军队丁色给出在头为国一类穷安形式雷家提大起中国协助从团部队提外头为批给了官地提给马斯起来给三队他念来了苦有三不对于几句于不是记录你东家明你说这处旅到我谈不内对别派中国协助七东南镇进步了国统区了西直西东西给出去日本他七东三不提推送不来给这给他成全送派的月铁铁英中从来批给的那个主席麦克里恩克中国协助从团派话题让我给边角派给了闺女三百年月了给及从团苦格三百行对月几句月嘉宾一些也参论心就看起跟苦了完戴尔标议协助从团牛从都错给这月团内给测试他从团这随求给了滚地单呢可是比从团苦人的边安批给主给了滚地单月几句月人归去不利协助南征切给切入单呢现在蒙对间去协助切东切给切入动物而规模切不他给及测试头为边角从团这随人归案这退切的协助开矿给这随谈这个了 토담 세시제 펜춘 냠제 도교로 군디당와 장면 요총 최대 구타 기급십슈 요총 사드 피게 비둔 구소기 레디소 므라라다 최대 제교소다네 십슈 총자 고무지발 구림 덴베고네 군디당와소 중구 십슈 레지 조네 도송디 추체 토괴 고무지 개체로 동화타 뷰리 십슈 중구 십슈 지배 이왕 구부소 첸네 중구 십슈 갸츠주네 치게 도 피게 동교를 잠대 제디 총이 삐리타 니편 피게 用话切约马来西亚中国级别职位吞错给操作选拔盐田路业国立西部边角的企业电器密别人心切入周围给中国中国俄军心三大重视他批给中心被结合国立西部批给给乐观难受给了给表示其他出在头位其中国一太空切的国立西部边角的电部人心内约及就约不是 格顿比为了开罗斯给及女局重新引退莫斯科谢尔盖克为了开罗斯阿迪尔国出现莫斯科表示他女局开放给人接开进克雷给推门接忙不是开塞尔盖别接着他连起格莫斯科中国开罗斯女局娘们难受给了格苏学给人莫斯科谈中国创业比完年女谈龙女所给给托别女局开放给娘们来了对人们亲不点越接就越不是
1: 生个林个，空山里曾年准修建筑阿银，里曾经困难看电不次的拉些。地摊里，客人去睡觉的月。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月塔，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难瞧。建筑队长把车塘阿金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月水。地摊里，客人去下坡的月。下拉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半个月呢，才行落地用途个些。
2: 来个土地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土个的？
0: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样？
2: 看你一娃去呢，听过人家的啤酒当土。
0: 结果姐姐隆重样式去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2: 地摊里，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0: 地摊去中国。
3: 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给我们去。今年春里空，刚给农村里，中央农村年轻学习雷空节，北街里正举动些子了。北疆农村年轻雷空。
4: 看给龙清姐，西北人一起被冷清，西北人也满足冷清。亲爱的马多，罗冲主播周末月的观看说，前两集大大年过初被冷清天呢，北疆龙清年轻人口看给龙清姐，西北人一起被冷清的是。
5: 这个西北人科技对称呢，西北主播的西北专业，西北中单，我的名字就是南西林青色特质区域，向来西北农村引入。西北主播。
4: 听到那把多罗冲主播周末月的，德仁哥西北主播希望那是年轻农，年瑞的尊重呢，但牛肉跟黑板都用的有规格，吸血银币过的这学期行。南俊杰开卷农啦，年瑞月呢，顿跟着做，很少有些。 人都比小阿姐里这有名，就更加早的。每次点开一起，每次等着不是比好些了，热力有把多。但那边多，罗子顶部有没得呀？个还将全部接着的个。但罗琼主播周末有的来吃呀呢？如果说说个用钱多，第一连个月的，若他们的，但罗子顶部有没多，这全部有性格。每月牛开些，胸部这么圆的样。
6: 不用给用钱，都是因为没脱。但牛第一个只，老人当不到，人把头头在胸前，但老人松把头一把了两段，农村没有毛毛多，农村的几个中段。
4: 牛第一个以前马伦贝个那次推行个，他得个究竟做的起来的个是哪？牛第一老公提年入门当的谁的个？牛第一哪一哪老公侬农村年限怎么这样多？青葱农了盘着菜堆，我怎么这样勤工着手一行个？他老自己整个过年用钱来着写着了。融融缩缩个缩缩村子也特别猛个牛第一日个陆军军人杨某美丽个军亲的日本行李个选的人猛个他的其实这个是那尊重门当我个他选择这个对面他南军错弄了牛开始胸部都是没有来的用命呢他牛开始没弄来着多那些文来着他攻拉了选有的时候给他王伯勋见个牛银那样牛第一啦他每次开始都颠簸越把多他喇叭多每次的他准备个一日元的对牛第一牛一面里的女婿母啊等推行个然后牛他不满银托第一准备托托个连个牛王伯勋见银托第一个他准备托把多银子没托跟传统母不接行行个他们接了村呢三星电笔个宁瑞的西队女约把这没办等了他错啊群里用点西归把多打扰苏苏个七区来给我呢冲队里用点年底一个就有性格等着应对前大约的个闷色约比过年牛约了冲队里他得个提了用点年部这个性格西当头年些呢牛有个你日用点多所有一只铁书等着开给你当着一个性格。这里牛穿的你得个洗涂开始几枚车多没有过吧用的这个吧多。所有一只铁牛完了龙心节多用命呢用心疼节磨完了陆地节多用命呢第二里认为陆用个连银托你也呢。但是每次开始多没有谁不用呢陆用个军人军充用就多陆用个平时也没没去推行个你办着一呢牛有跟坚持个三路的有其中个性格那个也那个坚持三路多那个一对每次都没有开始用没的你主要当作有性格这一点他每次都没有有把账个他牛有了荣休个坚持个三路顶不满家把世界的干木事业等着应对坚持个三路呀所用一个就要事业大家心里一度凶娃牛有的所用一笔巨人呢刚刚来大东京的几百元马事业坚持个三路休气味牛有所用体刚刚投问题您得多尊重全部有把我就有把多沿着个三路行驶有多个牛月刚刚投你的有他一类多有名呢刚刚自己投你的你呢没钱有的了有阿提瓦呢荣荣叔叔个隔离自己真的有马事有一些呢刚刚没被个你说我牛月的一大多还是活着去吧多那我也有马事宣传第一是特别气多亲大多一定有的个我见你永远了啰嗦几万呢你个趁着这里的羊连这个三路电波就特别一直多永远了嗦嗦个连根多连出口味关系差不多连根里就用一个你的鬼比个啰嗦这个就有事对一提亲大有的个永远了让我连波断个事松绑着一呢小群群们能够做完呢牛有跟着特别的连根之举牛有的连根之比巨人农获给了一千余米多群群团命这个其实已经是个托尼西呢牛有着比连根的牛有个女霸的推命的找约时可是牛有了这头个连根的牛有个女手刚有顿讲准没得把戏呢牛有个连根也当主角和尊荣运了那宣布马戏牛有个逆日了宣传见着戏可是牛有了可给若特别个连根也这把音呢牛有个一切这三把多逆日这女把切入东头就是这一点三十一个多节了牛有着个比连根的刚刚 这种没把黑马音把刚刚你见着

举别的例令我的呢日托行撒中瓦出东行出气瓦日大当金星荣格就瓦卡瓦当过瓦出当出心里就瓦南昌他做起这就若撒新月宋家素荣荣格爹子平送出笔荣荣银把戏你为龙盖扔了蒙阴卡西奇这开启成了最密的都尼日当我把灯得看断吧刚才撒古多路西巴苏成为路没解散你若把忙西那才当军心绝把铁气为可是刚多下铁的都尼荣荣可用的最多给人日的养儿为你是些为撒哟啊当出路就吧没战争啊天把弄啊土打希望过吧龙打长狼切啊滚你二米三吨重啊撒句娘吧明记者女把心把苏姐男村熊胆中心都把马西苏姐蒙不写简用的送月把当日大拉拉祖母长生没比起了黑巴马西再过拉拉没以通气样切了你这天荣雄看了几兄弟荣雄哭了松手洗着呢咱们是不亲亲没用为对情写一笔托刚多弄走那军党咱的将就洗着他具体军穷洗把党妈妈忙出了光荣洗你可有了松手洗呢俺去可用的二里几度电把鞋多用你一诺罗村主播主播有的他点啊还真罗村罗人啊比罗马历史节之比可有松手洗别中一度一诺总把不穿穿马格可有松手决定的中文呢你为龙家一生可有了松手买一笔格他你没多那么一我知道罗距离吞笔松手的你真的格真的头妈儿子可有个能说黑吧多不然多你若可有了能选特色的绝吧他妈可有个能选思维个他是电把机光人送希望呢总一点记得个乐声主播周末有的下了点开拉萨乐众党部你一笔老妈等着几支笔却呢俺去厕所跟中控一起笔总一等等记忆天哪切素跟准空音啦春梅呢切素梅几张西楚而是决定的啦春梅帮助呢果然的你必须用素家汤气这点错一年呀我母亲阿姨却当着我月比荣雄幸运所松松鞋板大多多难洗着没俺最用的人日托行撒中为撒了给去从行却了行了那晚刚日空心你的为春情长灭灯引来今天家来全活目的马去当这车再去去就千步送呢原的也听得这不懂去站他出月夜明着向着一次我定呢荣格接着人真心原来自信他出了上周明着军团中心小娃的国娃老娃那中中所日西苏恰南在榜样苏起定南榜样所中心的抵达于七家娘盆江去了热力月一年呀罗林跟人们起对军的中国了女性呢论了女中国做不人就拿却刚着洗换错了张诺龙啊里黑特版呢荣格可有荣格几只鞋板挂地音军气呢大吉将全国党可有了做水泥东区也没帮助比龙半个鞋
没给通用。大大俺说通行比啥有啊大出路就把门站中啊天把动啊写龙你们等到啊没大心情了给你拿出熊的中心约把的大家俺说过那大荣雄可以却说了技术马戏比翁个音比俺说的人你说荣女约个对你穿过了技术西谷主播穷穷有的听阿拉萨路中当不能比罗马顿州起这边却能按照厕所跟中空一起别中央的个农啦谢克强尼却做着的厕所跟中空一把卡西波马有安呢推门的羊托门却没呢先给说起错高一些把多不多用的啦日当母啊羊却也经营把夜吧他啦啥有啊的我你说我有气却啦松雄马戏把里向我诉求你国人参我啊你可有松雄一直的行得更清不明白的这个

ngada mi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主播穿穿越的

0: 罗昌主播周末有的对两岸的米家西伯格纳斯林青农啦我个罗昌主播周末有的啦中华美日节把握四个广东个年汤国比连国人国七八多胡门多年汤色比嘎拍拍日喜比周华的年端百姓向了周华的年个连续经营中华美日节把握林子许可广东个年汤国比连国人国七八马西胡门多年汤色比嘎拍拍日喜
1: 나다 미젤 샤총 나라가 야총

0: 前南南巴多阿罗昌主播主播约的听的是比兰英吉比兰青云现场的家之营听的林青从这一把想转到是最全国的家族平错新听打这本这就听想转起营主播主播错太阳梦
1: Bejong Longchen Nianchen Li Kongjie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2: Bejong Longchen Nianchen Li Kongjie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3: Senka Lengjie Gengkang Zong Terina Beda Jibe Tsi Ya Jida Gebe Tsi Jonga Reza Mimari.
2: Tendi Lenchen Kujuno de Zona, Yanjun Jija Kaji, Tatienda, Tadar, Mahu Jija, Bidun Kurundu de Hajura, Junji Zambu Tepi Gota.
3: Lo Nesha Zayala Lebi, Bere Yena, Tunjin Biao Yi, Chijo Shiji, Majo Somo Yela Jonte, Menenka Yenon de, Durosa Bi, Yena Ginsha Dogi Yepi Gora.
2: Rijui Jia, Hurtun Nuzi Ninka Liu Yi, Hidun Giman Tunam. Dada Tsongma Rangrang Gye Zhongchu Rung Yuyu Gora.
3: Nyingche Zhongchi Rja Buli Jya Rene Yukura Tiangang Tung. Ngayme Shigya Rene. Santu Chi Ding Hinzu Tiangze Jolo Nyingtung Nye Zhulu. Guangdong Jache Yukura Tiangle Nzhenchung Nung Nzhenchung Zibi Gora Suyen.
2: Xiangla, Lianqing Ji Nung Dung Yichang Nang Sinru.
3: Ngacho Somo Yela Ngi. Mbimbang Yatsiang Jinchi Mi. Gongchung Santu Tatsang San. Jintung Tibi Tsuwa Rula. 就是这些习近平给公众三度的这话什么中巴东别叫某某了脱个了日益浓郁别叫某人卡个日益猛促做真促的叫三八中年别变难的这边三小片内他从猛促出巴东他从一种嘴巴他从地内东三天烟别多少三边能把三八公众三度的出巴东这么严像了帝国家三级形容农到了德瓦通波七节年别荣中中介家口家他定东 他的了蒙州姐姐咱姐别点可能做的所以希望我是老大姐呢他从萨克拉家他从店家萨丁东帮助了东就做配件他从蒙州连接连接用着跟的东西成了家跟上也不在也罢了荣中家某某头子建林工成了连电林工给用品来给所以姐姐不丢多呢别叫他丁东他的了 蒙州姐姐来点春秋进冬，七天进家独上沙巴拉，来把钱家也罢了。电缆东别接接康，他从多些姐姐电器以来，人体同志在内，听着东就走西巴了。夏天，最多接电别就做人了，听着进家，别将沙巴做成好大水果。电脑罗接工，就是习近平给中央各组组别内拆的，别容中就二年内龙我直接扩越，电这几个小人。 别叫没得卡卡来自蒙族拉农为我去了眼刚刚落了你呢没变难的姐罗杰农荣中中东外籍用用叫没得卡给某某听着你这姐呢真做了叫三八的孙中哥罗道东没到叫道小电去了叫插头接了你把姐爷罗卡中介了罗扎中了就兄的兄东外东中做东主 咱们一定提着姐姐娘的就叫妈了学校子呢你点套接动忘了学习着吧连个人跟的东西姐送着姐姐熊永家东亚东来自蒙族做公布日休切了东都没接了他上山了那没比家空送给到连接顶边强行执政开学姐姐也罢了落卡中介了落扎中了家乡东外界书记稳定万级 今年家空要不上班，明年忙了学习着急呢，东阳县个硬着热气上班哩。罗家中介了罗家中了，家乡个蒙族八点天着急，年底了国有资金也从罗地方头去上班哩。他从蒙族出巴东，他从一中嘴巴，他从电缆东三点烟，罗家农，永县家前院三座江口家他顶东他得了。 蒙州姐姐直接别点去了直接咋接了中间总部头一天来他那他从得了天来多些的菜呢他从蒙州出不去宁车中间了咋也中咋也得中得了得是样个七点七八东开来接宁车七八 现在提交这把姐姐那么多年，家务天呢，偏见东西，明了天呢的，深圳中作这个辣椒呢，这个京东一千经济，没有吃药，预制了家人给偏见东同学他妈的交易，人家中介了咋也中，咋也得中的了，苏兰中作呢，请找了七个例子吧，阿勇给。蔡定金家连着东，陈来金家大将这把爷，家路不在东，天不顶不过年拖了产业。家路天来家凭着今天历史这把地，中马呢他捏死了永不输他把张伟，蒙族天来配件动员的小兵，和县切了产业就上把里。长江跟来宁定这把年，他从顶上这边把东，马帮东三年两岁这年，确定天来配件把了。罗家呢，别叫没得卡个，来自蒙族族，他听完了杂技舞，到外地公众上头出场改的七八十页。就叫世界习近平个，别叫来电了，图个了最近的活动，他从没得卡个，默默了，这话什么讲呢？俺这巴上的，别叫没得卡个，不愁做了，着急进巴东，干嘛轻不容易？叫了年冬年个路弄过了，听着了三样人吧，主动超级积极。就叫世界习近平给他们的改革改进的话嘛是，中国中央秋赛节今年一样天空个从头做起农业，杨国技术家来电梯，熊九东给点农业，没来没工，集中的热热热热天气，就叫世界他们的改革改进的话嘛是，中国中央秋赛节就从头做起农业，你就技术家来电了熊九东给点农业，到底我做我懂得了。开始了初点的活动，默默工作各位干么日日，这话什么理？别叫没得考个，来自蒙族族了，做这种都需要十八年也。干了工作，怎么样了？准备成立农？就叫世界，上头没得考个，不找做了，我叫什么农业？咱家第二个名家，他从农村参加了，历经不改变，能上农业？江南三百多，别叫没得考个，来自蒙族族，人头肉皮了动，刚到顶部。亚高家他从电缆洞大街蒙朝永远别天个人昨天咋家人别见在呢咋街我们头呢就叫世纪这话什么洞洞中用个都可了自己弄为各镇输了钱把他自己也
1: 三头元洞真错了家三八九年马翁出色零八岁
2: 我觉着伊拉讲对咱们去没行，现在说起习近平个别主要弄错了，一人多一错把当，常常说以前有个兵别个弄弄的，刚中杀退越南阿里莫为，让越多罗年列队一绝，罗年再一应。

0: 也比如云南陈昌表演拍摄了感应计划等，现在书记安卓罗也来讲的，命令给云南多对待三比云南跟吃肉圆巴西。香港帝国及三角洲学会，你除了三八的村里边就是西村家边三块八的人，云南多圆巴快速跑步也吃八的可能，命令中的啦，云州后头还有的那节七块来自吧陈昌表演。 陈昌表演，安全清仓没得通知节清仓日，俺阿爸妈妈一对，阿妈当我黑八日，俺黑啥啥啥命令多严，六千能进南镇八银，一六年多你这六黑大准备七年几年，俺南京多当皮过了休息节六月八银，谢谢书记年初派军当场推出了三农甘肃罗巴都买八钱的。
1: 你例如看侬兄弟亲不兄弟，也有八日。一六年多，你这老了，现在书记公公妈年初的这些弄了配音，俺就是生命刚中杀脱了，最为后半段，卡修杀断囊，没生日动过为哪把的样？陈昌表演没起两步，就从家去黑洞就约。一路进进电真用为陈昌表演，他妈的让人命令多了句，当看戏院。命令中的多。
0: 年纪日大，我才是忙不完的就一笔。行李来这把银币陈昌表演我的鞋拿，千里当个节约奖，老家的用笔鞋鞋当，行囊给行李贴，黑八月八日。陈昌表演托马拉用的，忙出了村里的村边，转过端阳，空嘴大多，让路匆匆日。让个钱币浪的，俺去周围三百忙个日，谁知道大家让日，行囊多来个，也就得俺我的鞋拿。 六千三百元，真把当过三百做八些日子，还有八日。那恁平来中秋节、中秋当乡、中秋节人数，你心里来自了七个来自把中秋，娘的帮助了李队六百人阿爸当，等里点一点肉，陈昌表演跟吃猪肉银。陈昌表演，大家来月边追康聪嘛，得接当吃日，大家干了空错，请追等几百日。
1: 孔雀刚年，拉子的永久兄弟，搞不协调兄弟，歇吧日。金聪可以，大大路匆匆，心里心情忙不满。孔雀永德越南爱拉子的七八匆忙，来句月季歇吧日。刚中沙土日月行动多，来面边透明三句讲的。陈昌波一样边，拉子的行囊多，过去几年年底忙错了，来句吧日。陈昌表演行政。
0: 天瓜啦，罗马尼些个月真能破蛋，这羡慕着。等这一对没太接一下，一个月就歇吧日。辣子的行动多过去退了，娘娘当歇下三帮，双脚退了。日用的闲，日月行囊多，哪里得呢？早晚错一把日。陈昌伯爷，那个忙错了，行政当我在这面多接，等当村里，因为他们让人接，内陆点把当，咋不接把的？
1: 年不过把当，三百多元的把团聚月季歇八日。元气节老不闲的，新年来这边干脆把它一人节，新啥新品农，成长表演，长隆雄一八日。那恁现在节把它写在书记习近平给，别让小舅当院长使用过来段，你就先干。月白当团年，三对确定立即团里当，喇叭多确定新竹来当，你就咱们团里派去东古边，年送农月。写在书记俺就是生命。
0: 陈昌表演人都演出去了，我学全部记不住。陈昌表演，现在书记俺就是没落了，点不挨点，忙出去锻炼白发当用白，怕能用着了，女把当的，等着演戏写不着。一六年多，你记落了，现在书记年初的多也弄个，三个都提拔当，赶紧出席用完的，一六年多你俺落了，现在书记啥样啥都落拍个，不把全部写笔白了。
1: 陈昌表演铺上了卡修三不相约。况且，现在书记俺就是什么的，南生女多加把当，黑拉林都就为下雪冬就话些呢，让你姐南区白特的，三对拍姐就全用侬，特别黑的，一人点送当，新竹也要拍姐冬就了来些不约把日。陈昌表演，南京多六千人民币，该地的中七千米农来个些呢，点点用。
0: 一年，大家一人多一撮把点，都就门头一三就到一歇八日。
2: 啥些店家啦，起来家，基本七八节，日日家，学天年在人卡来约约。

0: 也怕这情形，马勇就利用这股节线，恰牛牛的死活当，杀退七天真多的军队把握，原来老乡给驴子的马一点多军器没把的清吧，真正驴子了，昨天才给了用完，驴子当有个人娘这节后头偏着团把接上月，罗安前追一别人。 这个驴子的一些拒绝人自己呢，忙我过吃，接着股东一家家去多年，别急忙用这驴用这个肉中来家休息吧。这，门口的白羊说，驴子的汤，接着多米，这家人咋解约吧啦？驴子汤给家全民我女们这一晚吃，这家送出牛汤，擦肩啊，洗把汤，没人抢牛驴子汤给，家全民我女们这一晚，你汤擦你一心月。
1: 军队留在了永大的乡亲们，让吃，家长准备鸡蛋，擦一斤洗把碟，白种就没长，炖不着鸡，家常人过当擦蒜蓉一把热。大陆村头，人吃种季节，我在空多节、牛顿节、一顿、牛鼻冬小吃冬的，村里当擦空季一顿，牛鼻节天空规则来是冬月。现在准备当交不了，人吃种季节，人我当喜欢节，牛鼻卡给拉张炖不着锅冬吃了，人家家长啊当擦过年新的。 对从巴黎，亚恰尼州的茶叶金盘店，那孙子孙孙对马拉，张尼尼帕久了，军充头一把热。年对拉萨种季节，我在老早着的，一个把我当，扎头的张米及周至一个把我军，我在黑亚恰的东阿当，根根当我不选金属，没事人没错了，偏把金的，我在蒙片下月，短头的穿鞋一把热。 年前的四川乐清华西康宁民间加开国学民主起来开辟筹备，罗个中间的那个最众多，忙托出了康宁集运给民主一百万钱。一人见片段把那头国学节用到了这把当起来开辟筹备，带动罗个当民众入侵，铺满香肠香酥酥康宁大街当电堂贴街，前来黑夜吃到了冬一把热。
2: 面对中共中央用力挺党，压岁钱就看用力挺，中央满月季节满一台币，满面下月堂，跟送给俺军俺一枪管办的鞋垫，俺军俺一人满一台币满不离断，要不住就贴贵州行个。干嘛俺一上脚了，让人吃多几笔面容。
1: 在六千多人家节，十八的黑皮片子，黑家多种味，功德有所七八档。谢谢牛从王家这皮片子节，从北做了东区的几栋人家里给我的，对从巴黎家家送出了个心。面子你的江面，抢牛牛从永北顶边过的跑堂，透明江木堂，第一种味，多次人家吐出清吧。面子平清牛从特别手机，七区五年，人家节，十八的片子节，人家切入，如一把热。 中国党一些下路南站建站处该年岁变旧学姐南镇人文卡界，一些专业的人，人家团结一把党。该地人政处一大个别在九六年内参与进一把党，关心南宁多，你进一把党。一些下路南站直接给直接充满人民群众有决心，年轻人真得一把党，人文规则素质里面过了第八个呢，不用把热。
2: 三个别卡松，这个扎上军的很多一百元呢，现在几百人中国女孩的拍起钱币队长，一家送书记当差，顿时把队长把里，一家接当差，俺跑完当，这个扎上军警人员跟过也，现在几百人来了，苦着点不凶完当，春日满也点不凶完，后头拍起东边女把军退切入七八几兄弟，开了一帮就去背起来说当，听你后脚了，人不着凶一把热。
1: 中国某某安安给卡松用着一百五十吨级长一两万八千呢，但六一大当铺内几百把了，人家急忙忙跳过了五百吨级过吨去了，吃就在当差一百八万单。对侬，开了一档下下菜把了，五百吨级过吨去了，吃就在当差你找朋友把热。有人就现在在了世界跟着了，你有了投资一百年，有人的短币，有人的俄罗斯原价在买一周期了，拼出东德某东局转过吨把马些，买段人民币价特。
3: 第一，碰了，工地单位工地单位了，自主营业送把的着。要给伢来入店转过的，转出去就是工地单位别个样弄个。现在把天地六十三角学出来。南沙国立强制起来，再搞提起来，入店转。第一，啷个了？啥端吧？干哪季节路途多？别见了多。
2: 这个不错，刚看着，大大的白脚龙城人出来，看看给龙城去，不就老头去就对处理。下面了，不让叫叫妹子看，那边个子嫌叫做中队那位，不就老头了，也少呢，不没得路，那娃也比那皮大，咋个起不叫个？我中头都去小二楼在写那个呢。是，顶可为端正热一天吧，就该春天去，伢妈也我温州生意钱，伢子一个人面目怕大凶啊，这个啷个俺家经理，让地屋头，端起些，端西当，是个翁，长安安上些。 别拿端起讲，让军事门徒端的那个东西的，就像当也想没话写吧，端面家吧，跟着你打把几下个，这个路个俺家经理，这个路个俺家一百了你妈呢，这就算周个俺家经理，端人次娘子看个，等你呢，这个啷个俺家经理，让的屋头做那的，别的几把个通过出行个，等你端起些，端这个菜把那人民群众着急到，别拿端起讲。
3: 对，给对手打打开头行个，让军事门徒端的那个东西的，就像他也想没话写吧。对面家把观众打把几下个子，那你那他做起啥？心里过了些，心过好呀。他就像你那里，也像你那里。端看心莫知道，观众打里个扎针说起，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来自坤哥。等你这个路个俺家经理，这个路个俺家一百了，你妈哪种？你哪家开心个？这就是周个俺家经理，对人才娘种，就是叫来平个。
4: 等你这周头来打个俺家你妈不我们前轮角。 大大做，让的四九州的四的四九州把它搬到路，七年州拿了有几个钱也能动半米人跟谁？对不着是吧？搬到角，把门给我们把，十个了哦。马个他家比罗马新多同角，门对内对面就把他工作台拆瓦下去，对不着如果三个到我所讲啥多年下去，我个路，三包下来拿不到你四角，下走你多，还去那多，你不让参数多长那跑，如果接不到高我多内，也难下路，铺路准备七年休业期，拉米。
3: 他陪着东北去九州淘来打给俺家你的你们帮我们签的，你叫你签的帮我们签的，我们对陪他结巴给他打的，打他做不着的哦。等你让的去九州，你是的去九州把他放到给他老去的。等你门陪你对我结巴他工作的差不多也下个月子，他行不了，真够的去的哦。
2: 是。
3: 等你弄不了钱从呢，对不着如果三个到我所讲啥多年下去，我个路，三包下来拿不着你不是就啥种的多，还去那多。等你铺路准备去签了钱从呢，今年去业绩拉米在的哦。
2: 谢了，当的今晚每期农村看些几位，有些切农村帮忙，现在才叫你交几百的，他把地学干嘛的学人，老几多扎起了农村要了多，这年今年他把生计钱多破开着，下里参事龙井又为扎起爸爸当切农村，那没得破不当，扎进就给他确定装备，小点的土塞个兵哦，再看个，谢了，把他接班的农民呢，每期农村看些几位，有些人呢了，切农村帮忙再看个。
3: 现在这就能交几百了，他把地学干嘛学人，老几多扎起农村要了多这款个，对那大尼玛，怕计划几得个弄了伊那了，老几里那的扎起农村要了多这农，没啥个正规的性格。等你到大娃日日了，借用你几下都给把这个称号就有了。等你陪他接班的了，抢走呢，把这的七八双，我几脚脚你脚皮脚我脚的脚皮脚个，你去接你去我你去对你去接就过了，样子的哦。
2: 是是是。
3: 公里那个你个别的几百个担心到底学啥个？下面来的人个咋个才学过了？我真到底学呢？对呢，他突然间咋个才学呢？突然呢，不没打绿道话，也不七八一，接着个不七九个，人家没门，干嘛拿个吧？中途没了，吹气下路，脚把杆跑，碰到下的还去那读，我都去做当过来的，是正常开了。三年不会吃啊，咋拉个吧？中途吃了，两年不会吃着，咋破不？中途没了，一年不会吃对，咋把上？中途三年，天地不就老多学词儿？

周南措，大大姐姐三个粗鄙，林村的呢，别用龙井年轻的空，看给龙井姐，村落个在林村时，天地林村人，米寻托马团个，以及米水党赶着国民国党，让用农村人看里，由他赶着些国民国。沙沃兰库牛斯勒米寻团个赶着些国民国，小库库纳党。可动没跳把西边，太黑刚有没过错，这只是月，现了一天难得的新说。

周南策，我来美选托马听个，一级美选党干这个民国先说。美选托马听个，一级美选党干这个事呢？第二个，张某做你美选他，劝大党美选起诉，是你把我来劝到那把我张某强你提个水头，你罗顺就你美选他，美选是啥家样样呢？ 我在人站街，把那位微博罗顺就帮，杨那宝哥，对他生气，把那位微博没被忘记，没办成亲事。是，我哥哥没说他，新八年级轮班当，这里轮班，新八年轮班说，把给微博托幺哥，对他生气，杨老三年没办成亲事比，他还得热心呢，也不远，就那么说。 公司把电脑，免税托马听个，一直免税当，干这居民公事。

0: 周南策，原来让用力气，你看了有他，刚才写革命歌儿先说，给三用这笔干事，干事写说的有哪？三郎过多不当，多空同步，罗局积极当，电影，巴拉给立刻当，他人咋对吧当？贵阳市了，左边对吧？亚那年娃，巴多的年多，日向多就门着我了。
1: 日库的眼里对吧当？开启，这日杨三当，他人在写的，给得当，日年娃说起，年卡没听外国写过。三幺节比个说，康平那有哪？前天拆被我的眼里过了松香写过，康平写着的，这村俺追不上，赶得追去，眼空个写过当，大家想不说啥呢？没选破就算过，看这拆断写笔。
0: 小店的工人点评啊，看真贵，明白？就说起，你村里要他干这些干啥呢？电影院啦，这家的车子，牛的店家就脱下了包裹，让他来米亚那，杨三婶的呢，你有心不中？就说听说有把黑车，车多，三月了，大一些的，牛的中融个有年纪，日的三，杨那脱下了这个包里。
1: 中中店里追不中了，行动了，得问真理，你有心不中？大东杨三姐、三东啊，杨那，把多当多半个家都也没中。这天把他提的，这次啊，中中个店里说老没中我了，对应已经一个个。是，就那个女村里有他跟这些个人是哪？这天吃个，他过去就有去个当，如果了，军队们被你村有没了？
0: 洋洋带些些的，那边这些些个了，那不个他你是了，就牛逼你，俺俩没当，也是就那不话当，俺俩跟跟当，出个，你把王伯兄弟的表弟一年没演不过，托个当东部听不，将托部所有事了，不敢偷些个，如果多这家把子，张伯做话当，刚偷起中中可都没着话。
1: 秋罗给买起了外国鞋子吧，几个？中南村，光是把的呢，让兄弟去年看哩，要他跟着革命过些。

中南侧，大大起起三眼皮，脸前的呢，别用龙天眼睛里看，看给龙天姐，请老哥在脸前时，俺脸前的做相关的专业。

周南措，现在所有人工有事了，没选天价，刚才写居民过心说，所有人工有事了，没学期，都按住木头把当，没那看真写看不远，所有人工有事卡的个，多等菜店没把店，没水把当，没住南部，但店不没比，人工有事，你除了军安有个把当，所有人工有事学个。店家去通过港的玉米黑桂巴马西，三万两个牛三米选天干，让你当他你学起，店家通过你端的，你看米色了学桂巴当，但若节目中了，让你这两个在你追求，三路都不顺，追个罗盖南店位都不顺，做那么错，刚才把店呢三万两个牛三米选天干，刚才写桂民故事。

周南措原来有国国那党国东没条把西比他是港元美国新说有国国那党国东条把地呢新月期你打一银币原来也只你进党你打文国下台继续呢党部有国个都住东港那不条比你有国个地位呢你的没把东文部党那比日暮恰心他那才去一个都是永足那不人就几月爹呢有国个东港南杨龙门当晚经历循环时有国索娘写个索娘东比卡当部买循环杨那有国碰索切查吧爹面有国点足写戏杀局娘切瓦当龙州没比经济杀局南杨龙门当为经济你地日吞吧时有国个扣吧那不跳吧爹追切当这话月现在这种马博月呢你打地址听过我的有过个你巡洋听完月这些中介者呢你地址讲听马博月第一个写他刚才给这些呢有过索娘写信索娘同步案索娘写龙追帖也在写给我的有过领主写个三句说说单句第一做我也不是有过个都是国东恰比你的派起娃有多个刚马恰行国东个做大忙起娃该面一眼看前主义做大样那里里也不是该日国东个拼村这一天国比我是卡多该不安木那吞不当幸运你的刚样吞起面现在有多东港起娃的国东恰拉不语第一年间做那一月的有过个都是东港本钱周围却忙着办亚那都是东港本钱忙着工三句天干起我的技术或者却忙于经济

0: Bejong Longqing Yingqing Liko, Tangi Longqing Zhe, Sibi Lang Yi Qibi Lianqing, Sibi Lang Yi.
1: Anju Lianqing.
0: Qina Namadu Luchong Chubu Chumu Yueda, Gunkansu, Qinanji, Dada Ningu Chubi Lianqing Tina, Bejong Longqing Yingqing Liko, Tangi Longqing Zhe, Sibi Lang Yi Qibi Lianqing Tiji. 드랑가 친한한바도로총초보초모여다드렁거시비초보히비나실린친노닝르도존준나다뉴욕긴히버도윤다히구비가시쉐임비고다제쉐지힘난준지카준노라닝르여나등근저조히소유시 准备小娃子来这有名景嘎咋的每次定开一期每次等着本西比呼吸了然后又把头但老板多罗萨丁不有名的呀跟哈江清不解释的歌但罗琼主播中目有的拉茶鸭呢如若苏苏个用钱多第一连给有的若特命的但罗萨丁不有名的这清不有性格马耶牛卡西胸部这么圆的一样
2: 허용个用词的是要么没脱但牛第一个节罗人当不多年把团团在胸江但罗人松把的一把了两队龙青也没用到农端的这个几个中队牛第一个一次马轮背个二年车团行个但德个决定做的起来的个是呢牛第一后用体年日门当的是这个 牛的爷，哪一呢？路口呢？农村人也这么这样多。青葱农了，盘着菜地，我这么在意，青葱着说一行个。但路子这整个过年，农村里这些家了，融入苏苏个，苏苏村子也都是忙个。牛的爷是个路上乡亲，也没美丽个军村的，日本县里个选的人忙个，他的。
0: 吃的个是那尊重门当个，他选起这个，对面他南京村农了，牛开心，胸部都是美不来着，牛面呢，他牛开心没龙脸着多，那后面脸着，他光拉拉选，有的说个他王不选进个牛一那样，牛第一了，他每次开始多，店铺越不多，他老板多，每次的他准备个一日元的多。 牛的牛黑美丽，但牛黑毛啊，短腿很高。然后牛，它不满意土地的，人们偷偷跟邻居，牛王不选进土地的个，但这土不多，因此没偷跟传统毛布鞋很很高。他们接了村呢，三星店边个牛肉的，西端的月把节，麦板，等等的，搓出泥，用点西瓜把多，然后叔叔个切出来给我呢。
2: 春天里用点年底一个就行个，等这一段，前大约的个，没啥有别过年，牛月了春天里，啊，打这个铁了，用点年不这个行个。适当同你些呢，牛月个今日用点多，所用一只铁，啊，说等着开心呢，等这一个行个。这里牛春天里，那个西区，开始几没菜多，没有个吧，用点这个吧多。
0: 罗永一只铁，牛完了，农村街道，有名呢，永清藤街，没完了，陆地街道，有名呢，店里认为罗永个，连根团里黑呢，可是每次开始多，没有谁不用呢。罗永个军人军装用就多，罗永个品质也没么子推行个。你办这一呢，牛有个坚持个三路的，有钱东个行个。 내가 예리 관계인 채 산호도 내가 이두 매체도 매우 가서 유미드니 저와 단서 유행가
2: 热点他每次都没有有把张哥他牛有了荣秀哥坚持个三路顶部满家把世界的干嘛是等着印度坚持个三路呀所用一个就要是大家心里一度用啊牛有的所用一笔巨人呢刚刚来大东京的几百元马是坚持个三路休气味牛有所用铁刚刚投文的印度多尊重全部有把我就有把多沿着个三路行驶的多个牛人刚刚同的有他人类多有名呢刚刚这只同的人呢没吃有的啦有阿天王呢荣荣叔叔个隔离这只真的有马是有一些呢刚刚没被个你说我牛人的一大多哈里或者七八多那我也有马是宣传的一是特别气多亲大多一定有的个我请你永远了啰嗦几万呢你个亲戚姐连的羊连这个三路电棚做他把一句多永远了叔叔个连根多连出口味关系差不多连根里就用一个你的骨壁个啰嗦结果就要是对一提亲大有的个永远了热完年不断故事孙伴着一呢小要春秋们能够做完呢牛肉跟着特别的连根之举牛肉的连根之比就是农可给了一切有没多春秋团面这个其实已经是个托尼西呢牛肉之比连根的牛肉跟女爸的推面的这还有些可是牛肉了这头跟连根的牛肉跟女手刚有东西这么多把戏呢牛肉个连根也当主角和尊荣运了那宣布就马斯牛肉个逆日了宣传见着是可是牛肉了可给若特别个连根也这把音呢牛肉个一切这三把多逆日就女把切入东头就是热点首先一个多节了牛肉肉个比连根的刚刚这种没把黑马音把刚刚你今天投就过去其实是呢你日有没得刚刚七夕是比居住奴你日的用的一坨是日本人呢前大约的个牛肉给林银他从这批中南配感到西过去中南呢牛肉给林银这把西比提给点黑是牛姐来查下呢荣格里头可小娃的中南自己没那样对尊人不奴我尊全部肉头把归纳牛的啦没有的每次撒布很多尤其大官行情很远了嘛多牛有个中南没比小娃他出你肉头就干么事亲爱的嘛多罗琼主播主播有的过了因为的大尊重的牛有充电的你也不知道用的习惯不够谢谢这一部过的是吧音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ngangchu phayun da gemba nan cha nga ju da lu ju pe de li lwa da na ji tu xin sa zong wa chu dong xin chu qi wa ji da da jin xin rong ge jo wa xia wa da guo wa chu da chu xin ni jo wa dam chan na zu qi ji ju ro sa xing yue sun jia su rong rong ge de ji pyun sun chu bi rong yong yin ba xi 因为龙盖扔了门宁卡西奇杰克奇成了最美的多尼日当我把灯得看灯吧刚才萨古多罗西巴苏成美龙美姐想你这把满西那才当军心绝把铁气味可是刚多下铁的多尼荣荣可用的最多给金世的养儿为你是些为 sa yo a dang chu lu chu ba me zhan zhong wa tian ba nong wa tu da xie wang guo ba long da zhang lang qie wa gu ni har mi san dun zhong wa sa ju nian ba min ji qian nue ba xin ba su jie nan zhe xiong dan zhong xin de ba ma si su qian mun bu xie jie nyong de song yue ba dang 日大拉拉祖母长生没比切了黑白马西再过拉拉没以通气样切了你这天荣雄看了几兄多荣雄可有了松树西着呢咱人是不前期没用为短情写影笔托刚多农村那俊当咱的长寿西着特殊的军穷西巴当 妈妈忙出了过龙十年可有了松树西南俺去可用的俺里最多电话写多容易呢罗村主播这么有的他点啊还真罗村罗人啊比罗马历史节节比可有松树西北综艺导演呢总把不穿穿马哥可有松树军人都中啊呢 因为龙盖以上可有了松雪买一百个但你没多那么一我这多罗距离团比松雪多你真的干真的他们还是可有个能说黑吧多不然多你若可有了能选特色的缺吧他们可有个能选社会个他是电吧机工人送希望呢总一点记得个
1: 老中主播周末有的，先来点开拉萨老中党部的音频，罗马等着自己比，却呢，俺去厕所跟中控一起比，做一段段记音。
0: 却呢，厕所跟中控一拉，却没呢，厕所没几张洗出，可是。 决定的了，却没帮助呢。果然的，你必须用塑胶汤匙接点搓。一那样，我母亲也，却当着我月饼，用心用塑，松松些吧，大多都能洗着面。俺去用的肉，日托心，啥种味？下了，给去重新，去了，心里不安。
1: 刚日空心人的味，春清长美灯，引来今天家来吃红木的。马主当，这吃，再吃就全部送了。有人的意见都找不到。吃下他做，月也没这想着也凑合定了。人家接着真心原来，自信他做了，上周明天去南中心。 夏娃达、国娃、老娃、那、中、中所这些苏恰南在榜样所起定南榜样所中心头，抵达于七家娘盆江去了热里月。一那样，罗林跟人们家对群的，中国了南西南，论了南。 中国做不容易呢，却刚着些，换错了，咱弄乱了，黑特巴呢，融个可有融个，几只些把过的音，军心呢，打给讲，全国党可有了，做水泥。
0: 东区也没帮助比龙帮个些没给通用。他的安全通信比沙油啊当出路就把门站中啊天把东啊西龙也没等到啊没得新进了国内那处熊的中心约把的大家安全过那当荣雄可有却说了技术马戏比文革硬币安全的人你说荣女约个对你穿过了技术西谷主播穷穷有的听阿拉萨路中当不你硬币罗马顿州起这笔却能按照厕所跟踪空一起别中业的个农啦是个强你却做着的厕所跟踪空一把卡西波马有安呢吞没那样托门却没那新闻说起错高些吧多本多用的啦日当母啊样却也经营吧也吧他啦撒有啊的我你熊啊月气却啦松熊马也把里熊啊苏卷你国人参望啊你可有松熊也觉得心得根清不应吧的这个

nga da mi jel. Xia chong nan la ga. Nya chong chu la ga.

0: 主播穷穷有的，当然跟俺的米家这边那森林村农啦，俺各路穷主播周末有的啦，等起吃完呢，中华没日节把握四个，广东个年糖果比来光过七八多，后门的年糖色比咖啡白的，色系特别抓的人眼，这个个年轻人跟到抓的人个脸的色浓度如年轻跟着啦，俺个主播穷穷有的啦，抓的人个脸的学习型。 나다 미젤 샤총 나라가 야총 추라가 조부촌총 미젤라가 로촌 조부촌무여다 天南家大大年新比林青天呢北中龙青年青年空看见龙青家西比兰一起比林青的是我是想转音切记对头的安全林青年班格斯学西比中等西比中等
1: 罗城主播周梦月的德仁哥西北中等学区的村农，强度中强人族工作人员，透过不满群众，罗总区长哥罗瑞杰诺西北中介主播群众月的来学习营生。
2: 那我们也是啊，我们给你说，华人最多的把戏，华人对于最多都吃的，日大、今日说，忙不出心的，去哪日不大，日暮。
1: 去往送主播这段路，你是初中生活这些年，卓玛过日期，今年初中卓玛参加某个年，加些社交，再马查，其中工作卓玛他们恐怕接触更多的人，青年老友。然后把都把他节目起来，你说这些，搁点节目给去完了，今年主播去完了，这几大忙卓玛他们都几大个忙，来上学习，去往的。
2: 第二个大类，他们的，恐怕去往南京，卓玛的，阿做节目七几千，去往南京也是，去往南京，哪里不给南京，谢谢多。节目给天下的国际，控制热的那里，把这直接起来，去往第个市，节目给日本那真的，哪里不啦，前几大忙，卓玛他们的，几大个忙，为是他，日本给，去往日本的，三六九，南京。
1: 第二个大类，他们的恐怕去往南京，卓玛的阿娇节目切记收在前。你说的阿娇切记工资来钱，去往的阿娇切记工资来钱。日本给各大的节目落了好家伙，我说你，哈哈，日本老姐姐，去了日本老姐姐，我五年的把他们的，都打过了，打的把切记干的心胸，切记多。
2: 日本给阿娇节目啦，罗林的谈及切记家庭，也去往伟大的村里，让给罗林让些少见到轻松，谢谢多。
0: 主播群众有的，强度中强人族工种个，不慕群众，罗总区长个，罗瑞杰诺西北个种的，啊，也莫这么黑天。 主播群众有的，他去一个，柔柔嗦嗦个主播啦，啊，拉萨南。

0: 给龙镇者出队之战力村。谁去捉他？
1: 谁去捉他？
0: 用捉别当局捉客当，你别老同用起脚咋说？
1: 苍蝇大白谁去捉他？伊，切了捉阿半米银半盆。

大家前节先过错别人请的呢北中龙城年之列空看给龙城节后队日子林前三节着了一把地日俺的林前祖兄王木兰皮音第二个日子了七折林前龙先州林前了宁静定别路也卡接当为主当林前着这些月别先州林前的头路了昂先入囊

多半那把错，现在别赶紧别用的也，谁管吧呢？我嫌三品难看当，主嫌奖品你问，杨嫌气味差一档，这些都比买多粗几桌吧当，难嫌挺贵呢，难等几人你路军当，做的就是粗几，偏算错把小月别得不及，没得银币。别人能按住黑板呢，给拆皮了。给吃黑板呢，六零西边没得黑肚子呢，让人撒腰干涉了，胸襟全部吃月。人家别没人呢，抢了很多地板，气味没得一时。抢了呢，丢进厨卫去，没太没。

主播那把错，日子呢？错为美容谁啦？六个呢？得与错为年亏银。该一主啊，破为六个节，曾经啊都失脱了。有人认过一笔利息节，信息咸阳准脱。但那六个节目拿了这边，孙小姐问他些银人事。但那前朝邻居的人家那边，六一些偷着别信着。

在一定啊，在主卧就在我村部里边录音机里去。在那，先中听见你，顶对大七七文在一些土著边，谁能有把学？

这个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月的

0: 都就鸡蛋娘都就这叫过劲
1: 啊蓉啊
0: 就这样给张杰生我们当过
1: 蓉啊蓉啊叫子钱
0: 啊呀
1: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呼呼
0: 呼呼呼呼呼呼呼
1: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0: 长江江是干啥的呢？
1: 差不心心当了长江江嘛，都真让人夸用了。
0: 等，你别瞎说，你别瞎说。看到电木梯那里啊，一平的何书桓给自动过去
1: 了。哦，是书桓，那让了干部一番，咱可喝不别的。
0: 一平，那我也让搞不起待遇。你让江北自动的呀，也劝你们的。
1: 我也就何木天，他当你叫个名人嘞。俺你都是搞不起了，可怕用的嘞！
0: 你那名字是不比，人家警察马路等我。
1: 那不穷，许先生给俺白素贞追了四个多啊！
0: 那追的嘞，你搞不起。
1: 那搞不蛮难咯，俺你小时候真的有呢，弄拍照领了，确实我多年查不起。
0: 他年年都有搞呢，
1: 去让输赢吧。
0: 俺让个爸爸赢的。
1: 啊，自己说多了。我看到人家嘛，条件送了用不多个呢。
0: 但俺看着是退伍的呗呢，叫人家爹母干，那条件些多呀。
1: 好嘞好嘞，光给钱的没白吃。我那一头都爹母吃不消多少的。
0: 好嘞，看着二百嘞。
1: 走喽，要么叫什么大个来，没个改变来了，他都不得吃。等哪那么给大主个赔钱，我就得就少了蛮多。提醒那么，看中个人抓来了，说不吃都要的。
0: 好的，我那里我那里，那爹母提出你今年没给爹母来了，你年什么就弄去染了的。
1: 是是是，对。他都俺们军拿了带着票盖个龙脊的人都三六那超骚骚的去给俺们。
0: 远走龙亲，年轻来空迎。
1: 远走龙亲，年轻来空迎。
0: 年羊婆娘，
1: 年羊婆娘。
0: 米酒了难打，身体几颗来。
1: 准备睡眠，在我身体打。
0: 米酒了年白羊的血军来。
1: 年些你都难的超舒心。
0: 什么不廉洁公款不上，但那前年三十八的你偏重密码，根据农村来控制，干嘛工作一百年也碰见天冻冷战的？给谁家人给农民工去当照顾农民了？咱这是不是当苦工呢？天干冷的，就是那当，就是写帮子的，连活就不。
1: 可多了，送哪啥？
0: 好嘞，三伯伯顾看不上，
1: 哎，给了看不上了。
0: 给他等的鞋吧，肯定也军贵了。
1: 阿里卡巴老干的几个月了。
0: 来是来是，他穿那上个路线的，给他收平的年吧。
1: 哎，上个路线的阿里八尺、暗尺、竹尺、五尺、阴尺、砖尺、香尺、暗尺，我这个来平也应该了。
0: 来是来是来是，他穿那给他等路线，干嘛先别送也有那么。

0: Allez, c'est pas beaucoup comme ça.
1: Ok, comme ça.
0: Tu n'as pas de chèque, mais tu n'as pas
1: de chèque. Tu n'as pas de chèque.
0: Laisse, laisse. Tu n'as pas de chèque, mais tu n'as pas de chèque.
1: Ok. Tu n'as pas de chèque.
0: Allez, tu n'as pas de chèque. Tu n'as pas
1: de chèque. Tu n'as pas de chèque. Tu
0: n'as pas de chèque. Tu n'as pas de chèque. Tu n'as
1: pas de chèque. Tu n'as pas de chèque. Tu n'as pas de chèque. Tu n'as pas de chèque. Tu n'as
0: 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们的人民来我

主播能把错，别人给设计主任年轻了，这个体育比农村出马学差松。年纪年轻，大多主播有，天地年轻节尊重党，这就是孙大哥么。

0: 三九人年长年前，党个松扎，局长拉得几笔加空。三九人年长年前，党经济学习局主着一笔都不。 年月里诺，年至中秋节，中华民族军队出兵对黑天族黑边做干了美的，没得听着人也听下下的帮助党协助派遣人员，学卡农中的，没得卡瓦拉平村中当班的，年真节黑就是工地中的，没得卡给忙做推磨，听着人别太黑巴当，推磨大吉工棚周围，哪怕黑队员，向了帝国节三九日学艺，年至中秋了，年至帝国了当忙。 下个地年所，学把我们的德国节中午粗粮团团的，进入门主的一季多，病毒热音乐巴士。马来马别跟着南别德国新兵们的，年至德国农村接音乐别家里当别的，回来说马来卡给忙粗吃鸡蛋，孙东拉给，团着多大节的着当，德国节当做用戏剧的这些的，阿家罗康提巴所中的，从马拉罗林皮萨主音巴士。 德国籍周末，赵江燕呢？越南大理革命热一把当，年初的初夏天的六九层六个月间，电话接到没出把当，周末忙不没把年大吃，带他拉子的忙不一把当，最多歇个忙不弄学个月。年初德国籍周末，赵江燕姐，年初德国的去年，当农学别热一学把当。
1: 德国节对年底的黑工他从去年清仓千百多一农，没人忙着为逐步逐步忙不，我喜欢一些吧是。白雪里一边接着把，胡林英给帕马当出个匆忙，难得了穿这音乐别，难得了空给帕友人你把他就约，工部给用把当，难得给逐步整理，新追多得了，团长的黑把的，从南把我些人，用空起来接，今日的水杯里入吧。
0: 胡林英姐，俺来干了学姐，年块钱来入南面，工部给用把银，从一农边学习别该抢木器玩了，过个农学习把日。没来听着几次话，一撮钱学忙不来，出头就要把当。年至中秋了，老九年边人民论钱多，老人俺比说嘛，方玉轩当，老人你比说嘛，平玉东给俺多，全都那么着为，破张不大了些，只有把日。
1: 您这种就是老九年边，老人俺比说嘛，方云轩姐，俺呢明白，出个协议，带来俺当，若把娘多破张不大了些，这把银，老者住几娘多，怎么才完成这个月季，是不是？老者抵达比没得听着姐，确定婚期一切顺，跟着协议。

0: 三九人年长以前，党跟松扎，局长拉得儿级别加空。三九人年长以前，党跟进修是局，组织的级别都不。 大爹对说，抢夺中学的满岗中多白下拖一杠一把当，三年的给下他拿走一年，白下人从高原那段他就一点，满错就用白判断用久了，你这一把子，下了爹过去三九了学个人，大爹对呢，白下说拿出项目人头一对错也学一把当，三年的给满错就学吧，拿出多白下拖人这个月经。 托车为别下的大，相当重大了，中错期间牛肉实在说中国吧是。他人中错看见了人中了，切开特别别下水把忙错接了呢。三年的给一人当场做节，妹妹男主人店里别下水把忙错接了呢，牛角吧是。满岗中不内中错了，问题就中人，根据这些节。 在学春日生效跑下去，满岗总个满片下的天幕里短缺了一点，在学了古巴东北，在学比西国人，从头接了呢，别下当三年级行的团结女厕，在用西区龙学下就要把当前进。 总办就是强制党从头聚集中国大西满干总原来公司党念着托古马家边大人国荣阿家能吹了古拉联盟国别满平协国保护党满干总年三几年第八节别下送着了七东人的党满干年半党当他八节别协长着了七东人的国家一年三天里面下面人的党将用这三月干涉了东头就了天津也有八节 牛肉应届党孙家的特殊的局被下的错长着的孙主党扎托年过数了的年要用这三月干涉的东归八日现党中大卡给党长做了的年牛肉工人第八党比起零年通过四局主张进行年七日的准备工年被下托举了陈军党那天新港天空松用一点没没难着党太动下月
1: 满平时就端出了所大家吃这个雷顿也不准的满岗总给拿出天空将用这春水托东台把鞋一把日满岗总哪里当咱当局经给我干上一种鸡也是推你诺森当人堂七十东局铁空的也就行了满岗这七点拿出春水当压在公布所及扎他对局银行鞋一把日下面了三局多多卡七局的你为绿城让教这参赛赛都鞋局的 七地县人中来不及东局出年不是的可不就老子接所本来的这干你是我的团队这现在是我妈子所见县人中来人不是用局跟在当有大陆人就接宁吃三局过去团队可不就接老子也不当路肯中来可不就也不接三度那么着看你老的是有不是大陆村的强度机看不着当中村不接东局军校赛的咋当给机看不拉出局长当拿出不来
2: 去被这公推上东西些呢，永初松街真有。大白中间的杨书记看莫，各党什么的等级团啊，拉出松位，啥去松教的机看，拉出所特别团结看来解决不是。你对拉萨中间这公有的做介入的差异看，顺便参加的用钱才够不黑。日用着着的哪里才够说句，原来老将来开就急忙一些的大家上参加这些的说着不是的。 该届庄南给那边出原来老乡去，现在去了东塔山学不是。你对出上不中给接了你到年终六两亩多位启动动作你话当，没别处东去开来的，先把什么去上岸也来呢？你别什么去上岸空都是有。动作对，就没别处东去的，来个从开玩，这都是我妈子。老七老头把他形容忙做说，做你没做，来有特别大的正确不是。你对。
1: 俺的地处属于区域远的钢铁民族区，县公认为南，远的家庭安全和解小月不当，远的最钢铁民族区域是远的三土鸡康街，日本娘子浪月不麻子，南边的肯尼日本当鸡康松江西这样，大不当月不离。你的产业区就接了你到年周六，白山马进街江德你话是。
2: 用的那所有间接不是才能我当的，如今的表，虽然长着说难度没这么听你老吹水平，罗马最不济现在做当黑白马子，中石科的有个三公斤马子卡汤为内都特就特别大，形状蛮粗，颜色也有特别团结，也叫有不离。你老村南区中间的生意聚集，杭州的重阳街，俺的团结三团，我俺也着当，三月五日也着，我看也着。
1: 参年的节，忙批三大卡一级别，大白了，我阿来过阿群阿古当，三月五日来过，一到见面阿群阿说，我可来过，顺道等着家去接待，参年来过，顺着出去来上接待别人。年前白将再有装给接了你到年周六，用了明年有个的退税节，这不月月三个，甚至都不完蛋，三月五日总就这出轨，差不多明年。
2: 七地六个差不多三百单，雷都没呢，中午错了，人呢有个接团课，五百三百里。三个头大当，再要接加老当，这看不错，七地行动团在人都三百里。三个被拉萨中介车管局连夜存在的呢呢，很多三百里呢。当地本来拉萨中介车管局接重用贷款人出点下笔的呢卡，出门，这么多个三百单。 人民托准备带上下雨雷都着不着个月半马子，空多节一人免去三彩卡给下雨七地节脚当，那么着恰成不月半日。人家家各界一直基本确定下雨那么着了，天空就更加明显。
1: Ruma Chungkwang Chusu Nidus in the Dawa Trollsen Twen, Tungmer, Ringmi Tajita, Mao Desong Hyabio, Longju Saju Party. Nyehe Kong Jomda Zong, Desong Yung Lenkan Ki, Timba Mambota, Yamre To, Zong Hochon Sumbata, Zong Mamre Lomre Nipa Sosu, Yuno Lochon Ki, Semkam, De Tanta, Timjo Lopsu, Segu, Lobjin and Yerte, Timlo Hiza Chada Tawata, Lome, Ranguja Kema Sunju, Lobdon Seju Party. Nyehe Kong, Mele Chungcher, Chuti, Deta Wing Lenkanke, Chungcher Nakonje Zoni Namra Abdin Cesar, Wingi Minch Separ Jupata, Ringmi To, Neta, Mi Tipi, Abdin Zuba, Nabja La Zamla Pimper Top Yula, Deta Kit Drang Wipo, Demja La Ji Yupasi. Nyehe Kong, Tana Zongke, Ama Jung Pumpi, Lanchupuli, Den Yun Jemta Nivata, Zong de Yongje, Lanchupolor Gabo Yumki Tsu. Polo, Jagzel Mubata, Yu Tigi Lipsi Mansuji, Yarzu Nidopja, Uyapari. Nihi Tomara Lasa Chuncher, Tomra Tandum, Todam Timbe, Chato the Chamenche Zaton, Dinjaswala Mene, Chato Gazaton, Sunkan Kala, Levier, Yetsatsupata, Rinu Tenzelje, Tandum Sechucher, Tama Sosiete, Cobre Tumizaton, Dinja La Kunde Tawata, Chato Gazaton, Twinzeje, Dinja and Gaso Se Yupari.
0: 天地连亲戚尊尊跟过的亲党喇叭群众

0: 这米比过去就赢，抢到中间做工作，教育中的扎巴中村了，那罗马岛中的来点肉干给肉片不出去，一弄顿，这牛公鸡过年，一扎点点，羊写在胸头前，起来接不接，空给，我若得里清楚给传统，天鸡将牛没肉稀松巴当，有没保证？阿里罗马的着，罗马局的秋月节刚过完松。 大陆扎巴的中村现在日子对接，全在大巴当，保住亲戚人马母几怎么待遇？不追给扣巴了，不追共建在了错居上面，元宝县的江马的过九县呢，总头接，不在加入县一把的。扎巴中村母来共大草送村的县把呢，大陆中村送进某年后时了，年租县币不了，做过个忙做接，擦光荣耀等这单的米币，我擦对一把的。
1: 前头前阵打那三宝打那些，全国所参加的人，那你给大家不？做工作，现状村子吃的，消费电力机主任单位，拉这八些吃的，这八种村就搞，有么错？耐心的来给这些药。大家了，前阵打不一些，有么错？单位我做年纪，积极认同啊，我有信。俺从大家了，俺三里打不了，恁打不起药。
2: 这也三七门出边，但呢，这么时期领导边，单位这些忙不嘛接不了，人气啥的啥老板当，吃了春节了，啥包了，都还继续不了，啥节新菜当，人情真比吃紧，人看过年菜节，茶嘛，菜心老药，他的空格，茶刚融上的，牛肉中部有边，青根里头呢，从大些巧记送把当，从大些边菜心毛，来过当，茶生来没酱。
1: 大瓦当草边巧用的三节的叶片清理些把当切切，接点了叶把当，三老接不来，人刚当瓦当，拉这把草叶儿没，人也莫当当，下了家当没吃些的，三空没娘呢，吃些呢，将把金子两包用木头接养养安心，人牛呢，原来人前种的我如意，用这安，甚至说几把的了，大家哈正上街，村道新开了，罗里兄弟。
2: 某人的亲娘通报家门，俺家俺吃剩八顿。某人呢也不明白，这年这年是在你哈种人要，千里里空了一节村里些东西，俺把子叫，千里那八顿里弄，初几几场嘛，比邻这节村些那八顿，直到七万嘛些，做几哈种宣布有八的。
0: 到了这八种村呢，乡里卡乡，乡一种村等。 东北乡军用村村镇的钱木来供他操送呢，某年去老早把忙的东西，最近门这边这些送，做工给擦光荣耀的，村里先把的，大瓦当村北这些送大把的，再有二家的军人把，这都过去，收工这边，荣耀的老板钱木，集中，伢们做瓦当，现在二家接班爷，年多钱银两把当。 最近你能安心点吧？这马进这都差些人话当，爸爸心下人话当，周末在讲，接着没周围，但这昨晚唱不完。谢大哥比他记得，端包向军用中最穷这行看，如果从未接手的言吧，准备各种给，多忙在呢。再有俺家的军人兵，人员大都做不当，谢大哥比如果到，差都差些，各种给吃些香来些吧。 咱刚荣耀给天猫蚂蚁被那些进来加工的些的，荣耀给帮助配件两百三百些，对给些送八单。人牛走街空给厂里人工加码来过，对接采一个种，三有二手军用中村兄弟，那天把水塘盆冲了，俺我五个人都记得这边，水塘盆走进我弄的，桌上热的白些，等等，我都赢了，总给下雪我没头呢，空了单位，现在日不去交的。
1: 前阵呢，拉扎巴库尼东大吉门，中村里了村子的七阿伯，年龄有八档，老得了拉恰古罗主动摘起药，人得告诉库卓，二镇里的有里兰卓阿档，人里这娃七位告诉，没事当娘的，能走拉扎拉摘起的，主得了些药，扎巴中村村子的七阿伯本就急，大路叔叔，这得比三车地位七万多。 通报亚伯永杰，日晚袭击有几送八单，南宁江苏满苏一男的牛八单，大陆做工中让人人牛接新鲜药，单位人员的牛逼人牛亚伯接得好用，搜索接新鲜新，做工给三千出币人牛得了亚伯没接送八的，本周人人给大江八接新，空给前阵的我们现在正在新的年得了，明年的来日做的前阵了七天三冬个药。 要把俺不是把大当也没讲。 南边的离开这位孟同居有八档三宿舍从之前我等日子里有一个事啊七月里大冬却想象些为这土地有
0: 小姐中做的军用中最应该用的啊爹当这位南北院有八里母年轻老早是一边这也想送的卡托的那一边大娃当老早把一波了来看哈叫某某有八的爹爹对吧想的现在我做这边我能念出参加些八档少年那样下令卡想的这么东宫给托在了大王中给吧农民这一种大的这么牛街了大王中给去也空气人的头军用中做咱要家的军一边东北托车了没送着咱来吧当这把中最人没现在原本来就叫几个托把约把给予等个安做工位这三家一年牛给去约把当大家观察不见这一年太干天把用给予这就天把的老早位这牛所谓老早当中点来这边你的行卡供应性被攻击连租顿促给荣民额却用这样的顺位如你接来循环一日逐步能把做公的先把的呢公领的这擦高荣誉的这明明过瘾

0: 新疆的巴措大大七七三星八点呢，不用龙车年车里空空给龙城街，点零给多年七八点的。像了在秋冬年没八年，年就几超市就比过了十几年。前途中秋，广州中，中中当巴塔接力接接下张右边，安王乡的安王路阳西街区为扎堂的，跟车塞了破巴达了那样。
1: 第一人不对个了，枪枪来了，炸弹架起笼，我做泥鳅用为，那路了大道先看没把当，枪枪来了，我做泥鳅马龙，炸弹架。

0: 孙克南巴措向来满康总给满足真子写的托热向着我家里这些比过的时间也大个比来是了你我热等策划当托热向着我家里这地龙地群游客的来感谢性别人气建筑你妈差不多满账不了妹妹那么着向切不记得东处恰巴里的人是顶的我人 我当年儿去沉沉的多容，乾隆兄妹，托了向着我家里这军官人气建筑当站位，满坑街里某盲草，穷朱家生级松矮药，可做满坑中一档，总是兄弟进阶人最当，够最好。不下几年地位装起来，他是用的。对俺刚说了，来个在这西边，从俺这万年就值得，待会儿来吃邻居右边，从俺店铺西经过出药。 满康总是主席主席上班，这都啥子经验可啊？他把这些班办清楚，前途中秋节我们吃东西也该吃些一杯。满康总给和尚上着我家来举办的，严格的让个人特别，所有都别拉人西的最低，因为罗生人让最久呢，满康节满错，你东西家生吃，讲道理来学呢。我们办法了过吃，这东西家我讲给你享有几双白的，咱们这得到呢满康总给跟我签名，他们被主席班这不信任，总得用钱让最久呢，我们通过每天主动下葬了，这些些呢，连忙到路当在你吃在空的。 你们去把当吃不急，跟咱林肯满康去冲别，才内地给我做你学我了，得领下这国家西巴当。李东操作还是了，您瞧这事当，包将满教授，开了三家合葬当，我出专门替忙西巴的。明个喇叭军给满足呢，对了，得请当，你个七十岁，来内叫俺了，过下这边，是想给你们俺把当。
1: 开了间，你们俺爸当，开了间，你们路地铺就办，满足了，门牌店铺用完几间，可就上不西吃药。咱女姐心情明年，马刚总给车店所用给专用过车架的俺就懂得，当初连组当，就专用给现金人吧。出去过学所见，来年说，马有空给所用考，听你些吧，连门忙做几栋店面俺就安送。 俺那南边来没，咱那南边来有消息就完了。还有他三套军委来没忙出军员的军呢，三队当民警给我接的工作，俺托把他来个要不写的兵，搞咋一把的？马刚总给忙做工的来个学呢，这个下个给你托兵都先谈出去，加上扩出来的，等地都先找别人。接下来给专务过车架的家些多么当，拉不及，他当给你务过车，你家这把，扭住各地给伢车架的随手就到各所去送送。 人工运作人家老总接女吧，沧州五国车队的接通动嘛，缅甸国际老总下话，人通过车接到机动行吧，忙做了门里了商店密切进给交通，连门给交女把手，先当他做新人，连门忙做来主导，做完落地不用话先约，到这人这都啥做进给可话老把这些进员呢，我这些把人呢，明个来这个到当初现在加加加加个行吧当，啥工搞起了加加过去也顶不上呢。 先讲这平镇中央安全有八里，再给多位安全来者休八局。马刚进满足了哪家老板马在，干脆通家当，得了进安全子女切入新月。先讲祖上到来有了军队当局送的当啥些兵，南北的，三队三股的先讲安全的江东平镇进南北三百里，创业先有八里。这不能不做，广东三百队的马刚总给满足人族先的，老刘相认，安全来者休八过瘾。

新疆的八座小楼三季人在等你三头我将给金八等原本本的全部人都吃不过时间现在中秋三家总张就想给人在等住定些了三季都季金若把东周大家定些一东东不接行空给清仓了王位再来梦见苍马了人在都有东周节定啊跟卡老人学三车做见面诺路给人在门等位三家县里人在牛古街有共同部有把马西诺路给下线羊酿肉更多

0: 昨日，来拉昌委各镇铁锅厂的当年，人家当区里来拉昌委当当组当所长孔牛杰，眼前顶边，凭借马拉组办的。罗西双金，孟城啊，拉总监，唐国，我将见的见呢。西龙当年的前半马赛，庄初阳张占当，各家都的亲友，原本本带走地位，各个派系呢。
1: 三级接受党委保安过车，俺家个就雇主党，各党籍加三百党，年龄看个人在中委开包过车，参加拉总司令，有没错？本派堂了，俺为样的亲友。三峡总给下岗当感觉天吧，端车你当几多年将老早三百党，就从那卡山五过车几多几家家将你的接党一家这吧，从嘛所在新开局老段就有把的，老的三峡总给就从修人过长。
2: 各种节将俺家的恰当东西，就从恰当了当最近呢，喀山五国吃几顿几家家将你的节当一家少一把的。第二，人民节当月的来，看把烤一少一斤，端出去请对象，老来用把锅吃锅烧着三把汤，老来锅节当咱们节中最娘的三月局，看把少一百，轻松用节老几了在咱团里过年。
1: 这月用把锅吃交接也没新就有把的，我就在东街路把当，中间那把在黑西吧，有没五块？几滴滴的就要接手呢？聪明做吧，人外肯定有把的，找不到不走。广东三把的呢，啥些？现在当年山东我军给钱把当，有没？有没兵的了？手臂啷么都吃不过瘾？天天连在那扎针线边弄点吃中东杂送。
2: 连城队长真跟各位老板点赞当，连城做兄娃家妈那么多特殊能力，晓得了，抗战农村节这这些被连城引到三路，大家莫。

0: 北京的国策比较比较能同盟生存全比例汤全部是我应该是我拿设计确定的一家的那么人的没办法当你有比较高效的下定是你就在这一头你等于是把车比例差我生日经济的马不能同比例一模一样可能给你 농방, 농기 드라마한테, 야라패드, 농기 최대한 조공여받기, 양탕은 잼밥이 되겠니? 가실면서 만장기, 낭도는 육대, 최대한데, 야는, 농, 랜덤 몇바지, 이따비, 자, 등수는 육대지의 육이지, 가지. 전에 반응 원부 초초대. 사과는 유인지 총리, 농방대, 니기 배유체비, 유유 고모랑들의 체내 야라주민이 낭기. 전에 유흥농바세와 때문에 고등차비기 배유지기 능도나 저기지 해가들 전에 보면 용서전만 이해되니 유이 최대한 초공이 당연히 해지기 등도나 야지 수만만다 비기가 자 대중이 유대지기 통이 마윤로 진지기 해내마 매닝 무장 대지기 차 전에 차 전음 따바 전비 가득되니 보는 담기 저로 잡기 저로 용이지 하는
1: 你在这些难道呢别的那些国策啊三天我马街别的这种成绩固定性的前途无设立给你把去了本全本那部你把这全部搞杨出经济大公报了三年东国门忙给门门我没做门子的年代给你设计进攻这边的杨定长门东镇这边门上吃过的东开心这边也比这些难道了带吃过的杨出经济不容易
0: 嗯，对，你的法拉拉，听你，啥子不送给过来，听你啥那么差别的样，带木的木不接着来吃，哎，准备的，听你不去了，不能准备那不，啥个你，人家去吃过的，个人心都这边，身体现在出吧，就在吃吧，明哥，我们别忙着，看着也是，做点反正没得了嘛，不必给也听你，你有的，啥全部都给的。 当然你能真的解决没得，哪个人心情设计进攻的呢？设计哪个进攻都比，那你自己说的呢？哪里就能过门？哪里就能过去？自己心情不孬，不受成品，跟哪成品？只有我们的，别人的，我让你不，瑞一云的，他在这的如今你的，恭喜我们的，他也将做准备的，用过进来。
1: 我们的月色吧，行动，他天天咋了？年纪见多了，我们的最大路基层，那你老了，那你进用这个工业部的，你没得自己的，哎，你刚刚人家送了，马上给我发呗，人家给你发展这边的，江苏全部有空间，大伙送的全部短嘛的，反正江苏干了一个，人家发展这边的，江苏有空间来了，人家农部门这边的农部门部也这个定的。
0: 哎，这你设计性、运气性、寓意性、同理性、目的性，哎，你定做了目的的，目的性的定了目的的差，寓意性的定了寓意的差，这个性的定了这个差，命运性的定了命的差，也比差的比的更啊，是差是比的设计更啊，差个比的总归更啊，差么比的就是个更啊，就是个更啊都比，哎，你个是满人讲的。
1: 目的的差，目的的差，有路，目的的广啊有别，那种成绩才做可能，但目的的对，还有他不的不同，公安能力，可是门将台，出了那一公安能力，他人说的，因为，那么个个嘛是吧，阿妈提的在那边比较，价值坑吧，因为，那些目的的那些也不对，个人那边，其他同种，这些广东话的用，跟你提前讲了那边。 老百姓把他用了，阿妈我那么个个嘛的走路用，不注意，肯定用啊！你是明年马上放这个马上，马上将那个一周年那个用完，俺你帮你查查，年底的用完，他这的都是一个，估计阿妈那么久了，真的不么，谁也别，再来年底的，我们再路去生，明年，趁着俺们说俺们这农民，趁着俺们我听的，趁着说明白。 给你经历前面父母，这些道路就是全面，这阿妈年纪用完一些。给你养他，给你不适应的，心都上头。 你不用去的，为嘛用你？你老是老不热，而且也不是年纪，工资已经差距远。他多半的他的父母多半用啊，那个是的。他们也压着过程，基本上都退的，过年了下乡，谁呢？来不及去，再怎么办？用不完了，不出去上班去。再从那矿工进，再做多少钱的用一个吧？工作了还不还钱不用去，这就阿妈妈些阿妈年纪用不用钱。
0: 给你一样的，给你不是也能心头上头，给你不一定不中，这边的，不满足你，你老不热，而且也不是年纪工资已经差距远，他的父母都不用啊，那个是的，俺们也压着过程，基本上都给工人了下乡，是呢，来不及去，再想办法用不完了，付出去上班去，再从那矿工进，再做多少钱的用一个吧，工作了还不还钱不用去，这就。
1: 该用的一个不就那么，不用不太多多做，重点太多，好不好？这个红啊，注意路边，红啊，这个那个呀，该过家，人家阿妈注意用啊的，用你们，吃肉的一个不对，人家哪个一定我这听不懂，送你生意，他们就是不热心的，用不起的，用啊的用都不足够上班的，不是的，工作，对了，怎么对吧？那苦，讲给说，吃完给说，生意的那种，那就这里。
0: 前头那种他们千年天年不干的，大概起来可能进了那个亚马逊，等于介绍的，给通过，阿啥就你可以通过你可以先，等俺的垃圾当年天天阿妈他们就啥东西么些的，弄的，还有多少货他们他们的，等于干不到，那么强，给你谁呢？那种忙不，你都带不起个，工作天天啥，照顾家看我们，给你是没得办法用，给你搞出。
1: 全部有笔记不能干农村嘛，阿妈去过理发诊所，俺们那我做不出去，他们帮忙，我们农村还有事，我们农村这里有事，走路用干部，给你阿妹他俺们马上知道了，肯定，下级马上帮给你，你有你，不，你年纪那么多，不知道他今年的不你，去了半年，准备那不那个，给你父母农村的过年了，带路去，我也不吃你老鼠总队长，今年到村里。
0: 这你说明的，给你一个价钱，人民币，我们农民的现在，现在些军都是，给你俺的姑娘，我们今年不还得退休噻，给你碰到过去的，给你不出入准备，不出去准备的，给你不是干干做做的农民，他们出不了钱，就来把钱都，开心的，别工作，开心的，老板都开心的，参加开心的，给你不帮他，钱都得别的搞，给你钱能帮到处给人家在，给你那些，我做那里到处没钱，但到处没办法，我做到处有点钱。
1: 切入那种工作，让他给你下了那面那种杀戒，谁就对着忙不？我最近同意的个子，两个同个日子碰到对着家伙了，手指阿东跟着到我做去，见到不？我们要到前面手指一根，这不给人谁讲？没那么手指玩的，没的没，那边的你有存在意义，这里这边的没这边的，他去你不再把的下蹲了蹲下，给你下蹲了，两年。
0: 在马里巴做当地那些的，不能他们，我做二十四年，没做事。人家工作赶紧准备，帮人家一点，你们屋子里有别个的，人家回去了不用的，准备那不，我出去上班去了。人家他妈没那么几个手了，走路手了，再有辅导父母忙不完，天天忙到了，给你年纪村民人家管住，天天他们路路急些的，给你我们农村的，给你了，我往农村去，你去呗，啊，我们没名声。
1: 我就不要到嘛，什么我们进嘛都没办，还进了的，俺们给铁路部门的，搞的官员，他进了嘛，没工人，那个不进嘛，进了没，没去进来接续一下，我做领导说的，你，像他一进过来，那你看就不比你行动，咱们生意电话，那搞把差不多，搞把的差嘛，三天能干，我给心都急，那这医院来，他嘛，那你啥叫一百户，得行不开，用我的，那你。
0: 他已经负责部门忙不充足，咱能他们充足也罢。人家我们做菜的工作经验，你呢肯定我们的当了，进度干度，是的，咱的我们也没。农务日记的就能三百米加八十五，冬季进了几个大的，咱的山里个好多了，马前方面领导方面，不出去准备的接，咱的热车都是你这个送生煎准备，咱的马就农民的苦也大，马大他们农的经营生意。 红包里的钱，这边弄的，也有的你们的送人的一个的，真的，阿妈，我们他们天哪。
1: 不过这一届就有病，如果全部都把，我去那边的全部人，他们人家的虽然进没病，不过这就有病了。果然，朋友，我们的，现在可能没得必胜设备，人上不半年的病，最近的，不是中毒流行，你自己看，没病就莫跑，现在可能他们的心中他人都是万一种，年纪了，肯定会有你不得，马上就不理处理，不是我们家把咱娘走，去吧。
0: 人家很不，车间总吧，我写了那把锅车吧，当，原来呢，不是我们做的，没劲。另外，这你用的没病，不，日常也没得关系。不接近，这你穷啊的，俺们穷，知道吧？你吃不到，哎，准备第一个的，现在俺们农村没什么，要不比穷吧，建筑上都讲的，咱的建筑是一样，咱们营地进，拆过有什么？不是不的，这你去了的，准备你的。
1: 伢的，哎，伢为搞的，前面的是的，精神的，搞革命的，另个啥子，不去那边的，全部拿过来，另个啥子，忙不悠闲，空空把手提的，人家人，人家的，一些他们就过来，我一满江跑到了，给你，一安的店面没，他说可以做到了，给你马龙江的，搞啥了，人们，空空看了居民的，人们的，给你，俺们大家没事儿关系。
0: 那么，真的马龙江，你就不穷了的。那么穿着我进度，你第一天呢干？你他妈东找几个拉过来，山东都是的，过年人家你妈给你开车停车洗，这一天呢就搞的初中的，大学的万多米的搞车，大学的万多米，给你设计直播，开车十八天，头把咱娘的，大学里面这边就初中的，你娃们是开车十八，初中的，过年吃饼就蹦蹦蹦。
2: Central

老姐，你安全，错位穿没得么重要嫌疑。老姐，你安全，穿了装那衣裳啦。老姐，你安全，真穿了红头，搁了点新几大破的装备，龙胸头盖上呢，安全领进了拍档。得了，对南阳七级班长公司，他南阳不是西出。

主播南巴，光浪啊，去三巴坡白马区中街拍卖本区的主播周末了拍为乐意，人情七八的你咋的？他想叫乐意给把三四七八的三巴坡农家爷，拉萨了右边阿哥扎起嘴边主播周末匆忙了拍你，马文罗的呢，可说谁当当下完兰州永远门都学习饮食，他一定念得见念过。

主播南巴林子金州的人情里主播错了一把总这个东西了一点评你前南巴我去看给龙城街人员的新看林子来个不南巴也许做几多你的头上主播用为门对学习营

0: 你原始为若阳。
1: 新闻那么做，刚刚讲，大家信息比林正点呢，北京龙井年轻人刚刚给龙井接，女军事委员会比林正点的，俺那年准把穷扎眼，我那林正过马做工，那么做了，就比村子一切的，年纪定别，立即写破你，林正说吧，这些地里是便宜。

0: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你们老，去年云南总代空格机到我们这里，那阵的啥不赚钱？那边的俺的过得都不你贵呢，大姐些个，如果我做没把许多行为过得了，下了龙梯六个点六个几多的钱中。你们老，去年云南总代空格机到我们这里，那阵的啥不赚嘛赚钱？去年俺村伢子一起买你这个。我才去，这些半年嘛总结嘛的，卡从火把。
1: 你们看看的，咋就可能空巴的能走来的些？这半年嘛，总这样也嘛的。你们这里撑住，村里边，村里边去，村里边。去中部去，你那些东西噻，谁敢弄下？
2: 这种部队嘛，好多干。
1: 我做半干不干的，你那年轻生产用人呀？
2: 从哪搞的？你做嘛半干不干的些子的？
1: 咱能干部考中，老马我马在引导嘞，给你二十块钱两千块。少林家过来，俺从公部都上着，
3: 快到都上着。
1: 三哥哥东西收着没？干部上老马你上着。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是老现在这些人不然干不了却用些多少人手我把你塞着可是却只干我打原来从代空了你这母子给总算用这一些大大你阿家母子给原来从代空了干也就经常还过干是去东南各地写字没呢等你去当下人原来现在一呢你也打算那去清宫的多一我是老三马祖可是你这边的可用眼睛我用这里等他写的得做匆忙不然干不起去各地写字的我是老拉萨去俺的电话给我约嘛的
1: 你们还是好点，没事了，下去的人。别干不了，俺正在做集中动员，没把戏就先了。等你去中队先了嘛多，俺你们这里去开门的先脱衣，俺叫那谁？没引导去，先查为目测给，你操我妈的！好，再把这个那个没把戏，先就在大门门头。别你妈了，先查么个？
2: 你考了，俺从那不记得。俺中等级，谢谢你。老马，你不得，让他行。
0: 半干不了。俺去了，他都给其他些。那些从把这大人去看了，俺给上脚的。这大人名单准备干了些新的了。这大大三堂间呢，老马我们等出去做个了。大人啥不没把闲话呢？寻他干么用？半干不了。
2: 去你看见，原来总代空了，根据警察些哈各种，得用些技术。呀，俺觉得这么些，我便去给你身后呢。你进原来总代空了干个事，俺妈没很多些啥干个的，得你来个空人。来个空人呐，谢谢你，带了中等机，可是去大人老妈我妈爱送些了。
0: 门大空开，本当待做，俺搞不到。那边我搬走，这群参加的马瓜肉，这次拉萨来从街上问子的，新疆路上问子嘛的，别干不了。俺做拉萨来从街上问子，可是拉萨来俺这店叫烤铁码头呢，俺这从街上接过来，没送个三千万，经营的也没把三千的。这次老马我马他们走呢，别你们老总。
3: 你们老总就是觉得你我们最麻烦的人，这种最擅长么干？你老马生我马闲呢，从马拉最这些球，哪把做潘卓卓，呀潘卓卓。
0: 中。
1: 내마이게니라살지 둘이서 하슈 진드라시 페드로드데 제마슈

0: 阿爸，用钱真的那值得些大些哎。
1: 老早，接着马上。
2: 老早，
0: 阿爸，先借用家在门口干姐，逐步带走真用爱的。
2: 带你都住进去，带人去打俺了，总当自己害怕呢。俺真的去给他们接着。黑洞，全部是个山呢，有人从天空来攻击俺。
0: 阿爸，俺下午等着干那些了，阿爸。
2: 去打入开门来，俺们俺娘再去杀不先生。全门了，俺真呢，办不了，你是和尚我是人。
0: 阿爸，可是俺们俺就先呢。
2: 你去干那专业办了口子的，明天就接人啊！那我们再给云南总代空人加油的。
0: 中间拼命拼，耐心去带你去。去接龙，熊八洞，开发金银龙河道，俺去了噻。那里云南总代空了，大把带走东白毛人，我们怎用呢？弄着手里有哪吒，你怎么俺口个人？拉萨永庆总把带走，俺带到杨浦马里呢？刚才谁来偷看呢？
2: 从咱到当先去做橄榄青木啊，俺拢有小偷嘛的。
0: 阿爸，
2: 去可做了找个那姐，你妈没事了，你就参加请了同担心朋友呢。
0: 别忙着找那些咋干痛苦？
2: 你看是不？俺还搞的，去命我们敌人，去你老农给工钱，你妈这里没把做上。俺刚刚蒙不见呢，随便不得，忙着恁这些人着就真没有。
0: 俺去了噻，真的去阿爸俺了搞事的。去明年兄弟那些人送呢，俺真的去马赛东门搞的。
2: 阿爸，俺马赛路，俺去不是俺不给买，俺想给咱们阿爸。
0: 去兄弟们，去俺你们把主给接呢，这样子去兄弟们那接的。俺去了噻，俺去三个兄弟，你们都这样接着没？
2: 阿爸，这这。 亲戚三弄，俺你妈能对面，就在这里阿爸，就在这里阿爸，亲戚三弄，俺们给你妈能对面在这里。

0: 去黑山了，都被捉捕在哈国马里。去莱翁，娘子在中黑马里。去玉马都集合。你都哪呢？娘去了，最保险钱呢？是吧？钱不交差了人。去哈国，打打工匠了，干两几些个呢？刚刚干菜园人。
1: 前把都加卡了，刚刚偷的，你尼玛能和么尼啦？小银仓店呢？拉萨的葱椒用味，大把钱不动，从半钱不得做，能和就越马的。可错没呢？我做江东就越马的，可错没呢？那是偏见中越马的。可是我们却打不上了当呢。业绩从前成不起的，人力些就当，半截个人处理，容易，你也要么子呢？
2: 他妈碰着的，容易人，但是俺容易弄了追呢，却容易来人，黑洞弄了，冷着人。
3: 阿爸，阿爸，今晚俺亲戚看了你，俺大娘子来干赌博店了没了？
1: 去来干赌博店做来就没有呢，你老个翁家姨，你妈三上人，俺去要出去买的。
4: 陈培兄，木在给黑子人，你妈到木市里，俺的老妈的年轻介入几岁？去谁呢？你干着谁个人？
5: 阿爸，木在给云南总代工那黑子人，你家叫个啥云南总代工个么人阿爸？
4: 云南总代工多，木市里，加上你张处长啦，先说西北多不呢？如果我说明白，你妈的黑不当。 咱们林总这个的了，白马云南从康了，没黑都来吧嘛些。从头看你，木子个古朋友不是，木南，让你说木子个古朋友云南从康的姓名没黑不告诉。怕来伊，头把棉花油皮没黑给，看我节目黑我用啊，真是不是。云南从头看到，阿三米伊，怀疑了，让你呢木是六岁么没人不啦。
6: 您这些身边充满一路，也有吧是？可从当今没送给，没你等俺啥不人嘛就，没接这人不黑了，太比多了没好听的，俺送就没得个黑人牛子啦这里。
7: 去大众送了黑啥个东路？
6: 对准着可能单开来的，常年都用的起了。
8: 妈的，都用单可能单开嘛的。俺嫂呢，做了过年过年人牛子了起的，人在中不起的，开大龙俺了这个新牛的，这人不好了，没好听的。农民，靠中不起的。
9: 真的呀，咱这从来靠过年，那是眼靠说是年长的，中不起牛，
8: 特别多棉花叶菜。
9: 你那几个？我的几个？呀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呀呀呀呀！去去去去！
0: 哎，这作业。嗯。
2: 妈听了。
3: 啊。
2: 姐今天来没有？老婆也去中午去接你。
3: 妈呢？
2: 妈呢？
3: 哦，妈呢？
2: 哦，伯母，姐特别多没有？老婆也去中午去接你。
3: 妈呢？
2: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
0: 就干了这一。
3: 你那个对面的运动家谁的？
0: 去俺中国各方面吧。
3: 你去中国各方面。
4: 去俺做客，你啥天哪你？
3: 那少年天就买的，可修不着呢，怕有人着查的呀。
0: 修不着。去俺的思路，可见他修不着是的。
3: 他去没时间，可能俺妈没时间也啥的。
4: 等那姐去拍干那也去。
3: 日报，院长家的怕有干那的。
5: 农村长了月的。
0: 公公你妈了，公公你妈了，我就特别多，我让南部人去的再去偷点。弟亲，农村长了月的事，我大大可你上桌上了。
6: 是，咱俩交把出口，阿罗，要下去那没电棒出口。俺刚好当珍珠伯拉，你是一职业工人。俺爸到甘肃拉萨那满洲工，张处张东陈培兄你工作现代，人工现代了，干啥啥做呢？没给荣小伯用他先辈带你的天台学的，马在就喊你接一单，啥不黑头的？
0: 呀，俺就他你先呢。明年早晚你没把握的。
2: 你要叫他吃些。
4: 等到见了，出血都叫，却没出来什么的。你要让骨头些叫。
2: 我呀，等你，你要住到海里。
4: 嗯。
2: 等你到，我没出来什么没，我可那么意。
4: 哈哈哈！欠俺这么责任吧？欠我妈看差进去的。
2: 没，你要欠这么责任，你愿意？我们说了阿不求谁出人，你阿不去看阿哥那么隐藏了的，眼前我看不上的。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人。我们两个 跟我养老就忙着给你看到一些
1: 嘎总那你该吃这些就没给哦拉萨的家隔壁打了点我出年岁子打折球这大用给的朋友给
0: 跟我养老我来去牛的没给我来去咱们花一点那么给
1: 咋的得累就忙了花一点没事了你看看店里写就忙了好过的
0: 跟我养老等到好久干清不起的这我们还没过到
1: 等到这里
0: 我这里家干的那么去弄给不没得没拉萨没事的这我们还没过到
1: 去牛下这些阿萨米呢没事了谁没人没事了阿克群为不没人
0: 阿克群为不没人跟我养老这种给我来好过解决的没从阿克群完了不就有嘛的去那么你个黑场呢阿萨米的去大饼哥被老子泼墨了去水出鞋子的咖喱不能用给聪明那真的好过了去去的等待好过一名那真的阿公给给给饼干了谁没事嘞这个呢阿萨米那么弄的谁
1: 请阿拉真想明白
0: 你总是这些人呢我是把破门

0: 喂，喂，接忙着的。阿克，接了该咋着急？阿克，现在接着急。喂，没事了，只有家阿三米的，空洞这娃接一下阿哥。
1: 空洞这娃接呢？现在就多些给他接，现在俺们那些真都给呢。
2: 阿克，我们咋着接的？阿三米下面的，可是没你那嘛的，没事了，家干的龙皮那嘛的。
1: 你哪会接的？ 阿三米给俺俺些，没事了也，家干的没那么弄事的些。嗯，第一件事呢，没事了也阿克去看阿三米到吉隆出马考车子的。
0: 对，
1: 打等他的，现在打几年上的？
0: 嗯，对。
3: 没事了，阿三米那么能擦的，咱们去打呗，打去那么些事就没得。俺们农村的，去了做马龙三军，去俺了那么用的看龙呢，俺去了用下，那么空的。
1: 就算上班了，家里去喝。俺先到街上，没钱的了，哪门着没？手机上哪门着了没？
3: 怀疑，这手机上哪门着没？哦，俺要的手机上给的。
1: 手机俺说没给，俺说下工了，才接了这么些三着衣。
3: 怀疑，去到达三十部门了，俺还好。 俺到那叫了农民些，人家俺了干啥吃鸡？叫了海上的。去没事了，一起去接到三头线位嘛的。这是俺个人呐，眼睛就弄起去到荣山岗位没电呢，手机嘛的呀。怀疑，俺到达手机干啥的急忙着？俺刚从基地头山坡有呢，去周末电呢做他们。 俺也还在，抽个头脑，去匆匆呢，你那么些个，俺就是不感冒用啊些个啊。怀疑，当俺注意，等等你该家的急忙着。怀疑，但那没事了的，我妈没人心意思，去老家三家些苦苦，去。
0: 我们应当那么来，俺做养草给三毛了，等到年纪些就干预，怀疑去阿克哈了年，干种了那么几，干种给去打把去狗眼了。

0: 不是了，天地，你还想骚动开马给黑给？
1: 罗，给他几只。

0: 马进了，咱那永州家生意就有点。这做生意，我做永州家这垃圾主播呀。可你不是，拉萨那次在屋内，那得有，你这一切都是，但没这做啥嘛的。
1: 真的打打扣看那月，那做几大三桌上。

0: 我是老，就这也没帮你想到。
1: 滚回来！你也没帮英叔讲的那几月，去电报社就看了的，去谁就你阿姐碰包，你还没认可给三姑娘讲这些。
0: 啊，等那谁都，就喊你三个到陈平秀人家。

0: 张处长了，现在跟老板成了，俺是真凶了，着了瘾，钱拿不了，咱都赶快去。
1: 阿总，大人拉萨那是成了，着就对，拉萨那着么了，着就来干了。那那，咋咋去？下娃郎等着我去。张处长，先生们给，你大人现在是叫人工作的，赶紧给俺做送小农去了呀。哈哈，赶紧给去下井盘头去。
0: 出去去，赶紧给去下井盘头去，着不？
2: 俺去当做的跟头人，呀，赶紧去！俺村长爷，拦住，上吧，住，住，去！拦住！我被赶走了，狗才去！我被赶走，狗才去了。俺村东的疙瘩，张处长等现在跟老板吹了，拉起村代工的村头队上人，村头残疾，今天打扮着球队。
0: 谁俺村头好水？拉水村代工给俺就多些拖着当。
1: 张处长。
2: 俺昨天赶高东苏北文员返工，拉萨单脚工给李主任的疙瘩，接单上用的。高东半干部老年节，他是从代工来请你狗蛋一条，我们在这村子接错的，啊，进来的。家总，啊，军队呢就在沟，张处长给你打打指挥用。
3: 呀，
2: 俺等呢，兄弟些呢，接着跟头的。

0: 李主任啦，因为最近面做蛮杂些，接近村子做上线了。
1: 得人给追村的，还是村的村民操作，跟我你妈老几人认得，刚好当苏北委员来看给老娘呢。村的名誉呢，对我今年村干些啥不用为钱？村长你妈老几，人不现在去当兵了，杰克当没力气欺骗了那笔多半个噻。
2: 李主任，人工现在大班严格些，你大班人工工作大概呢就拉上了人员了。嘛在各种各队的，你在马上认着的，刚好给龙部到马东的你大班过去，可是你们老姐都把一笔钱借，你大班呢搞点账目就，对你呢多些啥不行的。人工工作学生呢，你得受苦劲。
3: 是呀，人工工作低头马上写就对，加快去任务同这位单亲去的。
4: 跟我你妈老金啊，去人工大兵弄奶奶也就多把啥子的，准备提出来。
5: 可能人工工作现在这些家干当把人民呢，工资扭转红的，人工现在若靠没办法上来，去人工了多开心。哼，谢谢干当吧，就让咱俩三万愁。
4: 当局的记录机动各家入职新人员，咱来马前人比各自循环前，中国人工马超刚才七岁节对各自立线，白马加比马给老五的学位局，加比马提马的云南节。
5: 华电党龙年天长街了，正在新国出发的云南的百米八节云南七八等着，中国马戏科玩家云南他们的用七八的，小脚脚中国路脚我组八马年中国沃特车月，中华马的人给你是脚月，云南的四川党白局的价格脚，从这这块儿来特别，加大南南第二，加起中国路脚我组我脚七八三五脚南北几百的脚月，拉萨。 中国罗南街村镇团山村里集中着青浦县的计划党，提对白人党、家人、穷人、白人、平民人、富人、印尼族、马来卡给大把领团别，蒙州街村镇日卡村，马来人马来居民李王根团别着的，加大南南人口出发的，来自村边一万自然党，中山团山西各种江村，穷人个村把木匠村给村边木石路。 大理布瑞街江村村部工人杨垃圾，我家马来毛病控制党，我娃独特这位干事，这边接送了金安党，送了先把最最穷的，伙计唱给金达，陈皮雄杰三部，俺哥的我，家的男人就军队困难街，德龙村的样，这位镇子党，学生抢劫跟军队，中华马来街拉那米边，人得不离，马来卡个村皮我家，先跟大舅的接我的。
4: 人工马超给，我做完整给人循环党，农沙党云南、四川北极街确实当半脚娘的专利。你俺的那边我自己，全部相约把的。是给哪吧？他的人格看给龙城人的对个了，加到南南西北六七州的东侧上，人民林在那，六七州的东京也被是那一把些，六七州的农村都对呢。原本让你接不着，准备让党，你把龙总你，自从马杰革命学院过的。
5: 林前的年纪大不到最多中间的马来亚六年年纪里头空间空头农民党，北京龙城年纪里刚看见龙城街，龙城对过的这座新发现。

主播那把错，前几天我错别林青的呢，别用龙青林青来控，看见龙青姐后头这只林青，谁接住了一把的人？俺的林青总想往他那吸引。 别人给这车车林青农，先找林姐来，林姐那边路也看见当，隔住当林姐站着一边，先找林姐呢，头里来硬心说。

这个月的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主播那把错，大大七姐先一百零七点呢，别用龙城年这里空，看给龙城姐秋的日子领钱，七姐做啥一百的日？俺村领这点呢，年代了，要比出村端把年节把把了冬归把当，年底温州出村端当黑干的节当黑干了，夏冬喜剧一边，新中领这里对头的俺村领钱先叫了，告诉有。

一度呢，俺去茶楼给女人弄钱，再到那边挣钱的现实。一度就挣钱的没剩了赚汤钱，一度就挣钱的没剩了赚现金。但呢，三庄邻居呢，一度就挣钱准备录一些套路来俺们收入。

主播那把错没用别人在一起起去呢让用看见因为他做别的闺女绝本的别这动给心息我把一句电影就说南园泡沫区飘上错别就在这两年莫拿拉杨大别这动给大娃中国别拉比亚当热过的心血在那新中零几年定居期大切起云在一些偷出别心入

都不那么做想了忙吹多其大学起源在一些深入如阳间年就离现女经济电台南三比接动文月深入零几年投出比深入

0: 啊，东啊！哎呀，我内呀，我媳妇打哪什么？
1: 徐小姐，徐小姐，
0: 咋着了？喏，拖欠拿去吧，拖欠拿去。
1: 哎，
0: 去让个干妹的给年面钱了呀？嗯，就这个就这菜单贴了呀，年老个白的些什么？
1: 对对。
0: 他把都搁这当那个就这个就这就是你，俺都错过了什么就姐姐都不晓得，
1: 先生哎，
0: 他搞么事嘞？
1: 他搞么事了？
0: 居然给卡三只送的羊皮，
1: 要啊要啊，叫他三啊，
0: 来来来，
1: 错完你就这个就这穷啥嘞？我说完了，就这个就这个呢，错完了，就两个嘞，就两个呢，我是就这有啥，就那就这有呗，就这就这才过来，就这个就这马在呢，俺那俺都错过了，就两个就呢，就这个就这这个的就两个嘛嘞你，哈哈，先生哎。
0: 我这边，嗯，就让俺苏妹姐夫呢，错你就这个就这中过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个就是完了，
1: 妈的，
0: 我
1: 呢，
0: 俺是那错你就这个就这中啥嘞？
1: 好嘞，好我错过，就这些的错的就不对，
0: 这当我就错了，怎么中嘛？